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4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734人。伊朗方面15号凌晨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礁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礁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继续，他还表示将把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留到最后。此外，特朗普表示美国于当天与伊朗方面举行了会谈，美国敦促伊朗达成协议。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杰巴利耶营军事安全负责人。以军称，一同被打死的还有数名哈马斯武装人员。美国国会众议院14号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2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这项法案将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以后生效。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了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中，2名士兵牺牲，另有5名士兵受伤。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降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到3.5%，但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虽然通胀压力6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的趋势恐将是短暂的。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中，法国0-2不敌西班牙。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之间的胜者在决赛场相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由于近期暴雨的影响，辽宁省多地也发布了大雾预警信号。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昨天下午降雨明显减弱并逐渐停止，但后续的排涝抢险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更多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沈阳市于洪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你好，季一飞。雨停以后，沈阳面对的主要排涝抢险压力来自哪些方面呢？
4: 好的。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是积水内涝和防洪这两个方面。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7月12号晚上的8点开始降雨，到昨天也就是14号下午2点停止。沈阳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12.1毫米，其中呢，像和平区、辽中区等多个区域的累计降雨量都超过了470毫米，这相当于在不到两天时间内下了往常全年降雨量的近80%。强降雨呢，首先是给沈阳主城区的低洼路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甘肃高速的造化收费站，可以看到啊，这个收费站出口向东近1公里长的路段上仍然是有大面积的积水。

0: 通过目测呢，现在水中车辆水淹的这个车身的位置，积水的深度呢仍然是超过50厘米以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出于安全考虑，收费站是在13号的时候已经是实施了断电，实施双向的这样的关闭。同时呢，进水的办公区呢正在进行排涝的自救，清理淤泥和杂物。而像这样的积水点，目前在沈阳市区内还有几十处，抢险救援力量正在加紧的进行排涝的工作。主持人，
1: 那么除了排涝呢，沈阳还做了哪些防洪工作呢？
0: 防洪的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贯穿沈阳的浑河，这也是辽宁中北部地区一条主要的河流。在13号下午的时候呢，浑河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相关的部门发布了2026年浑河1号洪水公告。在这个洪水过程中，上游抚顺境内的大火防水库呢，始终保持出库流量控制在380立方米每秒，而同时呢，入库的流量却超过了3000立方米每秒。为了降低下游沈阳等城市的河道压力，应该说大火防水库发挥了重要的错峰拦洪的作用的同时，本身也在持续的超汛降雨情。按照辽宁省的防止的调度，大火防水库呢是于昨天上午开始逐渐的增大下泄的流量，到了1000立方米每秒。这样呢，浑河等下游的河流的水位又开始持续的上涨。所以呢，目前沈阳正在组织武警、消防、应急等多支力量，加紧对浑河多个沿岸的堤坝险段进行河堤的加固的工作。主持人，
1: 好的，季一飞。
2: 在辽宁沈阳，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内涝中的抢险速度，而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横州，一场大山深处的生命守护令人动容。上周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在镇龙乡，当地的进乡主干道通村道路损毁严重，经过几天的努力，7月11号通往乡里的主干道终于打通，但是多条通村道路仍在抢修中。
1: 纳生村是纳旭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地处镇龙乡东南部的大山深处。因为道路不便、转运不便，消防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组成了一支应急救援医疗队，进村为有就医需求的患者进行诊治，并给村民送去常备药品。总台记者孔祥新、李阳阳、何柏林跟随医疗队记录了这次救助过程，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7月11日早上7点，记者跟随应急救援医疗队前往镇龙乡纳生村。上午10点多，车辆行驶到镇龙乡香炉村时，急救车陷到淤泥中无法前进，此时距离纳生村还有8公里。考虑到前方道路只会更加难行，大家决定携带设备和药品徒步进村。在路上，横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韦志成得知纳生村一位老人在泥石流中受伤，医护人员要重点对他进行诊治。
4: 据说是泥石流塌方压的，我们进去的目的是看看能不能现场救治或者评估一下老人情况，让如何救治。
3: 越往前走，通行条件越差，不少跨河桥梁已经断裂，队员们只能涉水过河。多处道路的地基已经塌陷，没路的地方，队员们就从折断的树木上翻过去，艰难前进。横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杨光春：
5: 镇龙乡里面常见的一种灾害就是山体滑坡，雨水灾害持续时间长，就是使断路、断网、断电，所以很多村庄与外面就没有办法再联系。
3: 杨光春介绍，根据救援工作安排，7月8日和9日，他带领队员2次徒步抵达纳旭村，查看村子以及下辖自然村道路的损毁情况。救援人员还给纳旭村配备了卫星电话。道路完全抢通之前，村里最紧缺的还是生活物资。虽然前2天直升机空投了不少，但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当地村民也在积极开展自救，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加入到救灾工作中。在南宁工作的纳旭村村民黄楚，就是赶回来帮着村里采购运送生活物资的。
6: 跟我们那个村支书嘛，还是出去做领取物资，我们就昨天跟他一起进来，老人比较多，然后叫我们进去把那些拉一点物资进去。
3: 除了生活物资，药品也是村里急需。下午3点多，经过约5个小时的徒步，医疗队终于抵达纳生村。村里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民家被泥石流冲垮，灌进了泥沙。经了解，受伤的村民叫黄克通， 今年80岁，目前暂时住在亲戚家中。医疗队员很快找到黄克通，为他做了检查。衡州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韦志成说，老人肺部有挫伤，但生命体征还算稳定。
4: 现在的心率、血压、血氧啊、呼吸啊都是比较平顺的，现在没有急诊手术啊这个急诊，现在这个用药观察，如果等条件了，就尽快去网上检查，进一步下一步诊疗。
3: 医生给老人开了药，并嘱咐家人注意事项。目前老人病情平稳，等道路抢通后，需要进一步去医院治疗。据了解，目前纳生村常住村民约86人。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名，除黄克通外，没有发现其他受伤人员。医疗队给村里留下了不少老年人常用药，并详细写下了各种药品的对应症状和注意事项，委托村干部交给大家。目前，镇龙乡各通村道路仍在全力抢通中。当地救援部门表示，将通过疏通塌方路段、修建临时便道等方式，尽快打通受阻路段，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2: 上周台风巴威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看着自家4000斤亟待抢收销售的葡萄，心急如焚。拨打12345热线求助之后，这些成熟的葡萄跑赢了风雨，仅用半天时间就全部售罄。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翁兰平的报道。
7: 我爸妈之前在云南种植生姜，我们有一个邻居在福清这边种葡萄种了20多年了，今年就跟他过来种葡萄了。
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到上周，果园采收已经过半。作为种葡萄的新手，加上对福清的气候不算熟悉，台风巴威即将登陆的消息让刘梦诗和家人一筹莫展。
7: 我带着孩子从广州过来帮我爸妈卖葡萄，但是台风来临前根本来不及全部抢收了，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刘梦诗越看越心慌。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就葡萄销售问题发出求助。很快，他接到了农业农村部门的来电。
7: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他们真的也是全力配合，他们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介绍，面对农户紧急受灾、鲜果限时保收等突发情况，当地打破常规流程，启动特殊机制，由中心直接牵头，跨部门统筹，集中调度资源，用最高效率抢在台风前面。
9: 因为台风比较急，要赶在台风之前把这个工作处理好，所以就在一次办理的过程当中，就请了市政府的包片的领导来协调办理这项工作。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然后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还有一个是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8: 机制一经启动，帮扶快速落地。10号一早，福清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就出现在了果园里，一边指导抢收，帮忙剪枝、分拣、装箱，一边联系销售渠道。福清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科教信息科负责人林玉婷说，通过干部认购、镇村社群团购等渠道，约半数葡萄当场被消化。
10: 我们本来是做技术指导的，但是想着果农真的不容易，想说能帮忙就帮忙一下，所以我们干部代销这边就差不多有消化了1000斤，农业农村局和渝西镇这边组织的社群接龙也消化了1000斤。当天上午我们就拉走了一车，中午的时候又有同事开车下去再拉走了一车。
1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8: 另一边，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福清市融媒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延清：
12: 我们当天下午2点半开始直播，对该葡萄园情况进行了重点推介，把农户的急难愁盼喊出去，帮着4000斤葡萄在台风前抢收保收。
8: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

0: 运鲜果。刘牧师说，从九号傍晚求助到十号上午发出第一份葡萄，再到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全家人悬了一夜的心也终于彻底落地。
1: 这个就挺激动的，也挺欣慰的，原来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全力以赴，我爸的果园终于有救了，这么勤我们全家都会铭记在心的。
0: 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群众有困难呢，能通过1235热线向我们求助，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这1235平台不仅仅是投诉平台，它更是一个服务平台。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台风巴威的影响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中国气象局在昨天的媒体通气会上通报，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7月10号以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出现强降水。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威介绍，
5: 台风巴威14日下午移入黄海北部，14日夜间逐步转为温带气旋北上，对辽宁的影响基本结束。
4: 为何巴威在浙江登陆，却在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造成如此大的降雨量？对此，金威表示，
5: 此次台风巴威确实远距离输送了巨量的水汽，但并不是台风本体抵达了沈阳带来的降雨，属于典型的台风远距离暴雨。本次辽宁中北部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是台风外围云系、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三者叠加共同的作用，并非单一的台风直接的作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金威表示，持续强降水给防汛工作带来挑战。
5: 持续强降水已造成辽宁城市积水内涝，同时极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且此类次生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特别是辽河上游地区受东辽河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中小河道洪水风险进一步升高，需重点加强监测防范。
4: 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6: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先升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那么因此呢，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那么预计呢，此轮的南方的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高宇安。
7: 志鹏好。大家早上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三伏天呢，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时长达到40天，比去年要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啊。那今天早上呢，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华北中部、黄淮西部，一直到江淮、江南以及四川盆地多地，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超过40度。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不少地方，晚上的最低气温也有30度上下，全天持续感受闷热，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水方面呢，今后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一南一北两侧依然会有较强的降雨出现。南边呢，在华南受到南海热带扰动的影响，今天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西南部沿海局地大暴雨。明天呢，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会减少减弱，而在北方今后3天降水也不少，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等地。明天呢，在陕西东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江苏

0: 住安徽两省的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出现在河南的东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提醒当地的朋友带好雨具，注意防范。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规模与贸易额都延续了高增长态势，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亮丽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制造与整条机器人产业链数十年躬耕的结果。国产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也早已不再与单品技术的突破和规模竞争，比的是产业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在这条产业链上，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使得国产机器人拥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我们在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上也是日益健全的。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给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成本预测，一旦完全脱离中国供应链，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将飙升到目前的近3倍，这就是产业链的优势。东西真的好，价格也公道，服务还非常在线，这才是中国机器人能够成为高端出口新名片的坚实底座。当然，这些离不开产业政策规划出的清晰发展路径。2023年市级部门联合发布机器人加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今年初八部门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将工业机器人、人形仿生机器人、特种智能机器人列为重点突破的智能装备品类，提出一系列智能化发展方向和目标。而技术创新持续获得突破以及应用场景的加速拓展，则让市场看到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更多前景。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仅1000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不过随着产业热度的持续攀升，市场的分化也在所难免。2026年被认为是具身智能元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一些迟迟无法找到商业化路径的相关企业也时刻面临着倒闭的担忧。量产数字不断被刷新的背后，人形机器人消费级与工业级的冰火两重天同样值得关注。万元以下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电商热卖榜单上，但工业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稳定在较高区间。会跳舞的机器人好看，会干活的机器人好卖，但从能用到好用的这关键一跃，人形机器人还在持续探索中。未来企业想要在这条产业链上站稳脚争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真正的竞争优势正在这关键一跃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
2: 浙江淳安的好山好水不仅每年向五湖四海输送着一瓶瓶矿泉水，还在不断产出道地的药材、鲜美的水产品。四川黄龙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以绝美壮观的五彩池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内蒙古牙克石在保护好湿地资源的前提之下，创新发展汽车冰面测试产业，推动冷资源变成热产业。
1: 如何在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更加通畅？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给出了清晰路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
5: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涵养水源、固态适养，提供 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

0: 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冰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1: 要挖掘和释放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价值，首先就得知道资源在哪里，有什么，值多少。这就是要摸清自然资源资产的家底。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司司长王华斌介绍，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和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为进一步摸清自然资源家底，既掌握实物量又核算价值量，意见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制度，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全面掌握自然资源资产有什么，值多少。北京、湖北、广东等地在全面摸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基础上，先行探索开展了国有企业土地资产的清查工作，形成空间账本，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管理的体制增效。
1: 有了空间账本，还要明确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从而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而其中绕不开的就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意见将这一任务定位为主线，足见其重要性。具体而言，就是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行使方式。如何理解呢？谭荣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0: 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卡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3: 在大家的概念里呢，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4: 让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意味进一步简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促进高效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简单说，就是更多市场主体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以创新的理念、专业的开发运营手段、先进的保护技术方法，参与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进程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件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漏顿。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司司长王斌介绍，其中构建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新模式，是破解发展瓶颈、激活资源价值、逐步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5: 自然资源资产配置创新模式改革最核心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对多种资源种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归集和权利赋能，鼓励经营主体进行综合运营，推动以单一自然资源产地为主、现单一和多种的自然资源资产组合配置并重的，不仅打通了资源、产、资本、资金之间的转化通道，而且呢，还有效的解决了价值不显化的问题，一步通行难按去难不想将城市的商业运营与历史文化资源配组合，以商业运营的收益保障文物的长效管护，走出了一条进行和保护发展协同性的新路径。
1: 而在资产的保值增值方面，意见指出，强化人口保护和合理利用，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改革举措。王斌说，包括好绿水青山才能颜值更高，在开发运营全过程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和

0: 力，大局实现的动力才能更强。特此建立自然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坚持用以通退指标交易机制等价值实现机制，才能实现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1: 比如邦非、合肥十八、南美湿地多幅项目，把湿地修复的值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紧密结合，通过发展绿色种植、水产、生态养殖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保护、增值、反哺的湿地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深圳市充分利用福田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的特殊资源优势，构建了血泉耕地。

0: 网的应用场景，否需拓展的新的产品价值实现。要真正践行生态本身就是自己搞，生态就是发展生产。
1: 七八的意见，真同意。

0: 公司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上周五，北京遭遇向上领提前与北京市防汛办公，截至10号晚4点，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于安全转移，密云也在其中。
0: 以往的转移群众基层的工作人员为确保人员转移到位，要挨个打电话上报汇总信息。这次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一位副局长自己动手制作的校医小程序派到了大陆。

0: 期时间，蜜雪区上海十亿资源首座房产 APP 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在送开中国的专访当中，这位数据安排人实际效果达到了实际预期。
1: 他是如何想到用人工智能自主研发这款腾讯小程序的？又是如何让洪灾跑在灾害前的呢？我们来送来记者王泽华综合报道。
2: 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这个行政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0: 根据网上的关注和朋友点赞，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雨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十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城区涉及到2000多个营，其中涉及到居民你们连着700多处，一方面内心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挂沟，比如说山内我们都要翻译的话，一些居民百姓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信息线，这个就需要通过认领和证件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那个避险场所。
0: 这个是空和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这确保村短店短，不管一户不漏一人，很多短路从白天赶到深夜，甚至骑行都没有眼。谢女士说，
2: 希望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去算过这种之前防汛权益的事。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只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村打电话，一次打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通的电话，但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助。
0: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雨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2: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打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给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0: 谢女士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危险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的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2: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0: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他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主。
3: 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牧父清泉精选奥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梦新闻，
0: 今天起正式进入三伏天，三伏呢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的时间不仅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今年的中伏呢是20天，去年多了10天，也被称为长三伏。不过呢，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防暑降温工作始终中之中。
1: 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分省份

0: 局的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提醒，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密集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队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立军建议，
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和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淡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量的运动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0: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0: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石头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金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敏感，可能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疾病发作。但是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

0: 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身体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自收，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五年，老百姓担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1: 住房方面，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0: 文件还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低幼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支持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更新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努力满足小村人不同阶段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

0: 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2: 半年投资超八成，内江重点项目跑出填城速度；
1: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组建五支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技指导；
2: 省运会捷报频传，内江代表团多点开花，斩获佳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许艳梅报道。7月1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备汛和防灾减灾工作不容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的常态准备应对可能的极端灾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会议指出，要抢抓前沿技术机遇，聚焦内江产业赛道，主动对接相关研发及制造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内江推进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行走在内江各大工业园区，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一组数据展现出强劲势头。今年1到6月，内江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过83%，排名全省第5。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也超过83%，比既定时间进度高出33个百分点以上，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
1: 产业项目接连按下快进键，在隆昌总投资15亿元的川宏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就能全面竣工。在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首批产线计划下个月进入试生产，年产值可达30亿元。在高新区，明泰微电子2期项目厂房主体施工完成70%，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进度也已过半，传统产业升级同样捷报频传，威远的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投产后能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能源，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的血橙生产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
2: 交通基建、体育民生项目也同步跟上节奏。在东新区 S543 公路各项分项工程有序推进，先行路段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正力争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资中万金山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于6月30号通过竣工验收，目前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羽毛球比赛正在其体育馆内如火如荼进行。
1: 项目跑出加速度，靠的是制度保障和靠前服务。内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制度，干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把问题化解在工地。不少企业负责人感慨，从土地平整到厂房封顶，全程都有部门跟踪对接，很多难题当天就能拿出解决方案。半年攻坚只是中途站点，下半年内江将继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筑牢稳投资、稳增长的基本盘，奋力跑出制造业转型的新速度。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

0: 眼下正值高温天气，农作物管护进入关键期。我市组建五支农技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面对面为种植户排忧解难，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七月十号，市农技中心副主任周静、熊远金带着农技专家走进资中县一家血橙种植园，查看果树长势，现场开出高温管护良方。病虫害怎么防？田间套种怎么管？高温抗旱怎么保果？一一给出对策。组建的这五支农技服务队全部由高级职称人员和农技骨干组成，涵盖粮油、果蔬、植保、蚕桑、中药材、土壤肥料等专业。每支队伍包片一个县市区，每名队员固定对接一个村，至少结对一家家庭农场或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下沉服务两次，简单问题当场解决，疑难问题现实反馈，同时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全力护航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
1: 本台消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内江代表团在体操、摔跤、皮划艇、激流回旋等多个项目中捷报频传，奖牌成色十足。先看体操赛场，内江小将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广安市举行的男子体操比赛中，内江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开花，一举斩获六金五银十一铜，刷新了内江参加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的奖牌纪录。小将们在多个组别全面发力，展现出内江体操后备人才的厚实储备。
0: 摔跤项目，内江健儿同样表现不俗，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的国际式摔跤比赛中，全省17个市州380多名选手同台角逐，内江选派18名小将出征，敢打敢拼，奋勇攻坚，最终斩获两金两银三铜。内江代表队还凭借优良的赛场作风，获评赛事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体育精神双丰收。
1: 水上项目也传来喜讯，在攀枝花米易举行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内江代表队劈波斩浪发挥出色，斩获两金一银，位列该项目奖牌榜第一名。体操创历史，摔跤斩风采，皮划艇夺榜首，内江运动健儿在省运会赛场上用实力和汗水展现了田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物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食品价格稳中有降，上半年食品价格整体下降 0.7%。 记者在邱家嘴农贸市场看到，粮油、肉蛋、时令蔬菜供应充足，购销两旺。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猪肉比去年还便宜了些，当季蔬菜价格也很亲民。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小幅上涨，受消费复苏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2.5%， 服务价格上涨 1.3%。 一家家常菜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客流量明显增加，虽然人工水电成本略有上升，但食材价格可控，门店没有跟风涨价，靠口碑稳住经营。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分析，上半年内江物价温和上行，是民生商品供给充足、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服务业回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物价运行平稳可控。
1: 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内江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酷暑之下清凉经济随之升温，夏装、水果、消暑家电三大板块消费齐头并进。记者在市中区一家服饰门店看到，冰丝套装、碎花连衣裙、防晒服等凉感面料衣物摆在显眼位置。导购介绍，年轻人偏爱防晒潮流款式，家长则忙着给孩子选购透气夏装。门店还推出满减折扣套餐，客流持续高涨。生鲜消费同样迎来高峰，超市里西瓜、荔枝、水蜜桃、葡萄等应季水果摆满货架。市民王女士说，天热家里水果消耗大，每天都要买。消暑家电

0: 店也卖得火热，空调、冷风扇、冰箱咨询订购量持续上涨。据商家介绍，百元左右的桌面小风扇、300元价位的家用冷风扇走量最快，变频空调、保鲜冰箱等大件换新订单也在稳步增长。加上夏日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换新成本降低，进一步带火了清凉家电消费。
1: 本台消息，持续高温导致威远县山网镇面台村一家养猪场用水告急，厂区储水耗尽，牲畜饮水困难。7月9号，威远县消防救援局迅速出动一车4人赶赴现场。养猪场储水池位于山顶，地势高，输水难度大。消防队员克服山路崎岖和高温闷热，快速接驳管道，将清水注入山顶储水池。本次共输送生活养殖用水7吨，有效保障了牲畜正常饮水，解了养殖户的燃眉之急。
0: 本台消息，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内江公安对网络赌球亮剑。记者7月13号从市公安局获悉，全市已累计破获网络赌球案件10起，打掉犯罪团伙8个。资中警方侦破全市特大跨境赌球案，以熊某为首的团伙在全省多地发展下线，接入境外赌博平台操控盘口。7月6号，专案组跨省收网，抓获21人，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元。市中区捣毁3个依托境外 APP 运作的赌球团伙，抓获参赌人员30多名，涉案资金流水200多万元。东兴区2天速破微信群赌球案，嫌疑人陈某、任某搭建赌博群招揽投注，涉案流水超100万元。威远警方依托大数据研判锁定团伙，抓获3名核心成员，现场查获赌资37万元，整体涉案流水400多万元。
1: 温馨提醒，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自觉远离各类赌博渠道，共同营造文明观赛、守法有序的良好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身后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9: 守魂庙，
11: 守魂庙。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上。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一零二点，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大家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互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刚刚呢，内江发布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内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33发布高温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那么预计呢，今天白天内江各县市区晴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9度以上，部分的地方呢可达40摄氏度。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保障电力和公共卫生安全，减少户外活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补水措施，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那么此外呢，内江各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市中区内江经开区，内江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9:08继续发布市中区经开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市中区城西街道、玉溪街道、城东街道、牌楼街道、乐显街道、史家镇、全安镇、朝阳镇、永安镇、凌家镇、龙门镇、白马镇和经开区豪子口街道、交通镇、缙云镇，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9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40度。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东兴区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9:00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区各镇街道午后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摄氏度以上，那么部分地方呢可以达。

到39到40度。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做好防御高温工作，加强隐患排查，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下作业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特别注意老弱病幼人群的防暑降温。继续来关注到隆昌市，隆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时51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午后隆昌市各镇街道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度以上，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接下来关注到资中县相关的情况，资中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时42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资中县以晴天为主，午后崇龙镇、归德镇、禹溪镇、铁佛镇、球溪镇、龙结镇、罗泉镇、发伦镇、银山镇、太平镇、水南镇、新桥镇、明星寺镇、双河镇、公明镇、龙江镇、双龙镇、高楼镇、陈家镇、孟塘镇、马鞍镇、狮子镇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8度以上，部分地方呢可以达到40度，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要注意防火，保障电力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高温环境和露天作业人员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来关注到威远县，威远县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9时19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威远县延陵镇、新店镇、象邑镇、界牌镇、龙汇镇、高石镇、东连镇、镇西镇、山王镇、观音滩镇以及新场镇、连界镇、岳西镇、小河镇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9度以上，午后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高温时段呢要减少外出，注意用电安全。

接下来来关注啊，现在暑假已经来临了，快乐过暑假，健康呢也不放假啊。随着2026年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及暑假假期的开启啊，有很多的孩子们脱离校园常态化管理，就容易出现什么呢？作息以及饮食的失衡，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各类健康隐患风险增加。为了让广大的青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内江市卫健委联合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就联合发布了健康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保护视力防近视。在暑假当中呢，有很多孩子都是十足的屏幕控，长时间看电视呀，看手机，玩游戏，再加上作息时间不固定，极易导致视力短时间内的一个下降。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注意调节学习时的光线，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一尺一拳加一寸啊，就比如说眼睛离书本一尺的距离，握笔的手指呢离笔尖一寸的距离，胸口离桌沿一拳的距离。要严格的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距用眼的这个距离哈，20分钟之后呢，一定要抬头眺望6米外的远方，持续至少20秒钟。那么每天坚持做眼保健操。第二点呢，就是要讲究到卫生防疾病方面的问题了。在夏季呢，高温潮湿是肠道虫媒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时期，学生呢一定要强化日常的卫生防护。肠道传染病、诺如病毒、肠胃炎等等的一些，主要是通过手口和不洁饮食进行传播的，一定要坚持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果蔬呢要洗净之后再使用，生熟餐具分开使用，剩菜彻底加热。如果说出现腹泻、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虫媒传染病以登革热为主，由蚊虫叮咬传播，需要及时清理室内外的积水，还有清除蚊虫的一些滋生地，居家做好纱窗。

0: 屏障防护，户外呢尽量避开草丛以及是积水的区域，做好驱蚊防护。那还有呼吸道传染病呢，也是要注意的，一定要注意防护，增强体质。如果说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的休养就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来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刚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夏季的暑假来临呢，孩子们脱离校园常态化管理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饮食失衡啦，还有作息也没有办法早睡了呀等等，那各类的一些健康隐患风险呢也会增加。首先跟大家说到了保护视力防近视，还有讲究卫生防疾病，接下来呢就是科学饮食防肥胖了。暑期呢运动偏少啊，可能因为天气比较热，要不就是去到其他地方去避避暑玩个几天，那回家呢基本上就在家里待着。那么运动偏少，零食增多，作息随意，容易热量就超标了，引发超重肥胖。那家长呢一定要引导孩子规律三餐，均衡饮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日常多食用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及杂粮，一定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严控油炸食品、甜品、奶茶、碳酸饮料等零食的摄入，坚持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相结合，避免久坐不动，每日参与到跑步、跳绳以及球类等有氧运动，消耗多余的一些体能。家长朋友呢，一定要积极的陪伴引导，帮助孩子养成健康饮食。

食，坚持运动的良好习惯，那么有效的去预防到暑期的肥胖情况。四点呢，就是要注意降暑，降温防中暑的情况了。夏季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儿童青少年耐热调节能力相对来说较弱，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极易中暑，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发热等症状，严重者呢危及健康，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和运动，尽量避开这个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遮阳，避免暴晒。运动之后呢，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淡盐水，切忌暴饮水，这个特别是冰水之类的冷饮。如果说咕嘟咕嘟喝得特别快，一口气喝这个冰水喝一瓶，可能就会对健康啊造成极大的隐患了。那么居家科学使用空调、风扇，温度的一个设置呢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直吹受凉，定时的开窗换气，出现中暑不适需要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水，症状持续就一定要及时就医。那第五点呢，就是接种疫苗防感染。疫苗接种呢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暑期时间呢是比较充足的，是儿童疫苗查漏补种的最佳窗口期。那么家长呢可以对照接种的凭证，及时为孩子补齐漏种疫苗，优先完成乙肝、麻疹、流脑、乙脑等免疫规划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未接种或者是未全程完成 HPV 疫苗接种的适龄人群，均可以在全市各辖区预防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的疫苗政策。全市各辖区预防接种门诊电话、地址还有服务时间，大家都可以关注到 i 内江，去下载到 i 内江手机 APP 可以去进行查询。那么各类的接种后续现场留观30的分钟哈，那回家后呢，一定要注意休息，清淡饮食，坚持疫苗预防和日常卫生的防护相结合，全方位守护学生暑期的健康。最后呀，也是要提醒到广大的家长朋友了，请广大家长朋友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讲究卫生、坚持锻炼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现在啊，在生活当中啊，处处可能都会有这个 AI，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什么疑问了，去问问 AI。 那还有呢，这个 AI 也可以生成图片，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啊，包括一些短剧，都有这个 AI 制作的一些成分在里边。那么来关注到一则消息啊，在7月14号呢，话题以 AI 照片拿了摄影比赛一等奖，就得上了热搜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么在近日呢，有网友发帖称啊，在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当中，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就呈现了三位环卫工在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一人正将水壶当中的水自上而下的倾倒而出。然而呢，画面当中两名环卫工所穿的马甲上的文字却出现了明显的乱码痕迹。这个细节呢，让不少网友猜测该作品呢系 AI 生成的图片，并且质疑比赛评选的公正性。那么事件发酵之后呢，目前的相关推文已经被删除。在7月14号，比赛的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人员称，目前单位正在调查此事。7月14号下午呢，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情况通报大致说的是啊，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的。那所以呢，就做出了处理，取消该作品线上线下的参赛、参评及参展资格。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9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到资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38，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其实在每年的夏天啊，总有朋友在寻找更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啊，中国的清凉并不是只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的时候呢，他们依然是保留着难得的一些凉意。首先第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就是云南昭通了，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哈、乌蒙山上的20度夏天。昭通呢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它位于云南东北角，紧挨着四川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那比起彩云之南的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直接沉稳

0: 凉爽之外呢，昭通更让人惊喜的是它极具层次感的地貌。积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那么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峡谷、瀑布，还有这个青草地交错出现啊，常常是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的换了模样。距离城区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山包的位置呢，海拔超过3000米，夏季的气温是更加的低一些，高山草甸呢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在其间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够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晚这个远处望去的话呢，就会突然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中来的感觉。如果说更爱偏这个山水秘境的地方，就可以去到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剩下呢走进山谷当中扑面而来的几乎是全天然的冷空气，冷气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呢，昭通总是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的就想要多待上几天了。Maybe you don't know。当然除了云南昭通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避暑的好去处了，就是湖北的宜昌，被长江劈出来的避暑城这样的一个说法。宜昌呢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西边呢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东边呢就是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的位置。这个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也就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的坐落于宜昌的境内。66公里的峡江啊，两岸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史诗般的壮阔感。 Baby you don't know。但宜昌的迷人呢也远不止三峡了，在这里峡谷几乎是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还有下劳溪、灯影峡、黄牛峡、冰书、宝剑峡等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峡中有峡的独特景观。 Baby you don't know。也正是这里的山水呢，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70%面积都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到了夏天的时候，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啊、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等等的一些高海拔区域，却常常是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啊，这个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的感觉，即便是到了盛下呀，也总是带着几分湿润清凉。湖北宜昌，接下来来到了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度的中国夏都。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呢，总是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却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去停留。其实西宁呢也是一座非常美好的城市，具体它体现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通宵成。

室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扑向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刚刚大家聊到了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度的中国夏都啊。那么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之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干净，甚至呢还有点想穿上外套的感觉。西宁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的位置，平均海拔超过了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这个地形比较独特，西宁的这个夏天呀，几乎是没有酷暑可言的。在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不到20度，早晚甚至还要披一件薄薄的外套，因此呢，也被称作是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明亮却不灼人，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山风顺着河谷吹进城市当中，暑气很快就消散而去。对于许多人来说，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突然就不热了。不过呀，西宁也不止于凉爽啊，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入口。夏天一到呢，远处祁连山仍覆着积雪，近处大片油菜花已铺成金色的海洋。往郊外处走，高原、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何总是让人念念不忘。I will shoot it down.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而到了饭点的时候，对于吃货朋友绝对是难以抵挡啊！西宁的魅力呢，确实是非常的强大。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的时候来上一这个手抓羊肉啊等等的一些高原牧场养出的牛羊，肉香浓郁，却很少有这个膻味膻气，简单做法呢就已经是足够的鲜美了。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那么到了西宁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江西抚州藏在群山里的避暑小城。抚州呢是位于江西东部，存在感是不算强的，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这个清凉去处了。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的盛夏啊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了。在这里呢，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这个其他的山脉进行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在夏季呢，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带来了山间特有的一些湿润与凉意。所以呢，抚州的夏天日间气温常常都能够维持在相对的一些舒适的区间了。不过呢，真正让人想要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麻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当中啊，就仿佛好像是暑气似乎呢也被水声给冲散掉了。还有啊，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到一片绿色的秘境当中。还有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在山之外呢，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那么抚州呢，穿城而过，其他的一些河流纵横交织，再加上大片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是比想象当中更加的湿润一些。清晨呢，常有薄薄的雾，傍晚常有和风吹过，即便在最热的时候呢，也总能够找到几分舒适的感觉。No matter what you do, oh. 同时呢，还有河南信阳，把夏天过成江南的地方。如果说只凭想象印象的话呢，很多人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联系在一起。但是呢，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是一个例外了。在这里常被称作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倚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感。
与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不同，信阳被群山与河湖环绕，大别山等等啊，是绵延起伏。淮河与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透和凉意。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啊，信阳的气候呢少了几方这个北方的一些燥热，也不像这个不少南方城市那样的一些闷湿的感觉，再加上水汽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气温都是在一个舒适的区间，空气也格外湿润通透，在不少人的眼里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于济公山了。那么这座大别山之脉早在清末明初就因凉爽气候成为热门的避暑地，盛夏时节呢，济公山平均的气温仅在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呢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与庐山、莫干山呀、北戴河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济公山至今仍保留着不同的国家风格别墅建筑散落在林间，仿佛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湖湾呢，则为信阳也增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啊，湖风吹着这个暑气啊，把它给吹散，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最后一个呢，就是贵州毕节威宁，比六盘水还更凉快的一座高原小城了。提到贵州避暑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去贵州六盘水，其实呢在贵州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更加凉快的小城，就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位置了。在这个位置呢，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被子睡觉。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草海湿地，是世界上最大黑颈鹤的越冬地之一了。所以啊，话不多说了，这个夏天啊，这个暑假，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避暑的话，这几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好的，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10:59了，我们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当时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因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冯发贵在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0: 冯发贵、薛学生会见纳电产业行业嘉宾，双方就新能源纳电产业发展深入交流，达成共识。
1: 内容：农高区上半年归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备汛和防灾减灾工作不容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密天气和水情监测频次，加强每日会商，重大紧急情况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确保靠前指挥精准调度，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对辖区内水库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快除险加固，严防极端天气引发事故，提

0: 升应急装备保障和科技支撑能力，全面摸底冲锋舟、无人机等现有装备，针对性增配载重力强的高性能无人机，配备专业飞手，并常态化开展训练，加强信号覆盖等技术支持，增强应急通信和物资投送能力，统筹做好物资人员预案准备，强化实战演练，以扎实的常态准备应对可能的极端灾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会议指出，要抢抓前沿技术机遇，聚焦内江产业赛道，主动对接相关研发及制造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内江推进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提供坚实支撑，加大科技资金争取力度，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国家和省级科技专项支持，畅通多元投入机制，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主体的科研投入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和成果转化，完善配套政策，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3号，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薛学深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听取去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进展、国考断面水质达标、大气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和处置、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冯发贵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今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沱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内江地处其间，必须直面使命，主动担当。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扛牢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这一重大政治责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齐心协力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务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冯发贵强调，要着眼进档升位，做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五五期间，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挑战，治理任务持续加重，目标实现难度显著提升。要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用一流的工作、一流的作风追求一流的成绩，严格对照进档升位工作方案，逐条落实治理措施，强化牵头单位守责意识，确保每一条措施都落地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方面，要在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治理上下更大力气，严肃查处重型柴油货车冒黑烟问题，严格落实施工区域扬尘管控措施，做到每一处施工点、每一条运输线路都有人管、有措施，以点位突破推动整体环境质量提升。突出抓好夏季臭氧污染治理，推动相关市场主体落实工程治理措施，切实削减臭氧潜体物排放，持续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和净烧管控333工作法，巩固拓展内江经验。 水污染治理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以具体问题的逐个突破推动水环境整体改善，聚焦重点断面水质达标攻坚，及早采取工程性措施严控上游污染输入，狠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统筹推进稻田养虾、畜禽养殖等污染源管控，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深入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从规划设计和建设源头上解决雨污混流隐患。土壤污染治理方面，要严防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污染，用好土壤整治专项资金，扎实推进防治任务落实，同时抓好中央省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和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不断厚植内江现代化建设的绿色本底。冯发贵强调，要强化工作保障，确保高质高效落实见效，强化资金项目保障，抢抓政策窗口期，精心包装环保项目，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通过工程措施夯实治污基础，完善问题处置机制，健全污染问题发现和处置闭环体系，对不符合环保和安全要求的小散乱企业算好综合账，坚决消化存量，严控增量，严明法纪保障，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法严惩，绝不手软，以最严格的法纪倒逼环保责任落地落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有关市领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7月1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会见海斯达纳星四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动力电池应用分会副秘书长、电池中国网总编辑张守国一行，双方就新能源纳电产业发展深入交流，达成共识。
1: 会见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刚、张守国一行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和行业协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冯发贵指出，当前纳电产业正处于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窗口期。自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以来，一批在谈项目加快推进，新的合作意向持续对接。目前，内江已引进一批产业链核心企业，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着力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内江将坚定不移抢抓纳电产业风口，着力推动头部企业和上下游左右岸关联企业在内江集聚，构建完整产业生态，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同时进一步拓展原材料市场和应用市场，积极推动纳电池在储能、启停市场、通信基站等领域规模化应用，希望与企业家们携手，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强，打响内江纳电品牌。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支持企业在内江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陈刚表示，从市场端看，储能、汽车启停、低速电动车等应用领域需求持续增长，尽管当前部分材料成本有所波动，但企业对此已有充分预判。内江营商环境优越，产业配套完善，企业对纳电产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扎根内江，深耕发展，进一步研究扩大产能和新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为内江纳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张守国表示，此次来内江开展产业调研，将深入了解纳电产业一线发展情况，为行业积累详实的基础资料，相关成果将形成报告供国家相关部门参考，协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结合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实际，围绕产业规划、集群建设、招商对接、行业交流等方面，积极做好相关咨询和对接工作，发挥海外联络机构作用，积极协助会员企业对接海外市场，助力纳电产品拓展国际空间， 同时，协会将持续关注并支持内江钠电产业集群建设。

0: 助力内江在新能源产业赛道中抢占先机，市领导罗万东、唐南胜、蓝徐、武汉天纳科技、浙江深伟业科技、贵州微纳新能源、陕西华腾纳新能源科技、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湖州英纳新能源、电池中国网和威远县内江经开区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以产业提振年为抓手，紧紧围绕三个农昌建设，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聚焦三加一现代制造业体系提质扩能，各工业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产能，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双升，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我现在是在知足鞋业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电脑车生产线上加紧赶制订单，企业高效推进生产进度，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全体员工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0: 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专注中高档童鞋与运动鞋的研发与代工，为安踏旗下斐乐儿童等国际品牌提供稳定供应链支持。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今年四月，企业投资400余万元新建两条智能化电脑车产线，引入自动化运输机器人，实现裁片自动流转、半成品智能调度，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2: 今年公司整体订单状况良好，上半年实现产值突破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前正卯足劲赶订单，为全年2亿元产值目标奋力冲刺。
0: 与此同时，在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冷饮配料车间，冰淇淋、雪糕、速冻面点等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美食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熟练地进行分拣、封装、入库各道工序，车间内一派忙碌生产景象。
3: 今年我们万林食品全年产值目标是1.5亿元，上半年我们开足生产线抢抓订单，做到了时间过半、产能过半，目前产值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的58%，我们继续保质保量抓生产，拓展销售市场，鼓足干劲，力争圆满完成全年任务。
0: 企业高效生产的生动实践，折射出园区强大的发展韧性与产业活力。上半年，内容农高区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期中答卷。内容农高区承载面积约11.3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已成功吸引入驻各类企业274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07户。1至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41.77亿元。接下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为企服务举措，全方位保障助力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奋力冲刺全年工业经济目标任务，为建设三个隆昌筑牢工业支撑，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贡献园区力量。
4: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在攀枝花米易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圆满举行，吸引了全省10支代表队、68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发挥出色，斩获2金1银，位列该项目奖牌榜第1名。
0: 本次赛事设有甲乙2个组别，每组分别设置男子单人皮艇、女子单人皮艇、男子单人划艇、女子单人划艇4个小项，共计产生8枚金牌。比赛中，内江队员黄思源状态绝佳，发挥稳定，包揽女子甲组单人划艇、女子甲组单人皮艇2项冠军，为内江队拿下2枚金牌。牟元成敢打敢拼，顽强冲刺，在竞争激烈的男子甲组单人划艇项目中斩获亚军，再添1枚银牌。此次比赛中，内江与乐山绵阳代表队各获2枚金牌，位列金牌榜前列。内江队凭借综合优异表现，稳居本次赛事奖牌榜首位。此次省运会皮划艇项目斩获双金，是我市持续推进水上竞技体育发展、深耕青少年专项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我市坚持体教融合发展路径，

0: 聚焦皮划艇等特色优势项目，不断完善选材、训练、备赛全链条培养体系，常态化开展专业化训练，持续打磨运动员技术能力，稳步提升水上项目竞技水平。近日，内江高新区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榜单发布式上，集中发布了涵盖适老化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关爱留守儿童等领域的八个民生帮扶项目。其中，四川宏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党组织主动揭榜，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帮扶项目。连日来，40把崭新的休闲座椅陆续在碑山、盘龙、新立、三湾等四个社区的老旧小区安家落户。7月13号，记者在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三湾社区环房巷38号院落里看到，工人们正忙着搬运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居民们围在一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 我觉得爱心青年给我们小区免费安装座椅，这个事情很好，方便了我们居民日常使用，我们平时买菜、接小孩、累的时候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们会持续关注社区的发展需求，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能带动更多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入到社区公益事业中来，形成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0: 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共建共享理念，以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揭榜挂帅为突破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精准补齐村社区公共服务短板，通过企业点菜、群众受益的公益帮扶模式，让民生福祉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内江高新区还将持续深化揭榜挂帅政企联动帮扶机制，广泛收集社区群众急难筹盼需求，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说到内江早餐，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但甜橙的清晨烟火远不止牛肉面一种滋味。豆浆配油条，这对国民经典早餐 CP 在内江有着独属于本地的叫法与地道风味。今天记者就带大家打卡一家开了多年的早餐店，感受平价又治愈的晨间美味。
4: 生活的美好往往就藏在最简单的早餐里，除了热气腾腾的内江牛肉面，早餐还有一对经典 CP 油条配豆浆，简单又管饱。
3: 循着街头香气，记者走进这家人气火爆的油条店，刚到门口就被现炸油条的香气所吸引。
4: 老板要一份豆浆油条。
3: 新鲜出锅的油条金黄蓬松，搭配浓郁豆浆，是老内江人百吃不厌的搭配。
4: 刚出锅的手工油条配上热热的豆浆，真的是 YYDS。 那油条单吃的话就是酥脆有韧劲，但是我认为它的经典吃法就是泡着吃。第一步呢是先把这个豆浆喂饱，然后呢可以先喝几口豆浆。然后呢就是喂饱自己。吃饱了豆浆的油条呢，就是外脆里软。
3: 店里往来食客络绎不绝，不少本地人吃腻牛肉面，都会专程来换换口味儿。也有初次到店的顾客，对实惠的价格和地道口味赞不绝口。
5: 因为平时内江的牛肉面啊就多了，然后偶尔换下口味的话，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豆浆油条，经典组合。
6: 我第一次来吃，就是它的味道各方面还是可以。你看嘛，吃个油包儿跟油条，还一碗豆浆，才8块钱。
3: 老板蒋坤在内江做餐饮多年，他告诉记者，油条在内江还有个充满年代感的老称呼，承载着本地饮食记忆。
7: 因为内江自古以来吃油条就吃的比较多啊，在以前，但是它不叫油条，它叫马蹄盆，就是它像两根马脚杆一样，
4: 合
7: 在一起，然后就喊着马蹄盆。
3: 据了解，老店最早扎根民族路，至今经营多年，店内小吃丰富，油条、油炸粑、麻圆、油糕、韭菜。

0: 盒子、粥包子全部当日现做，不卖隔夜货。老板专程赴山东学技术，结合内江口味改良，油条做到无繁无碱无铅，每月接受食安抽样检测。豆浆是黄豆添加花生核桃，石磨细磨后慢熬，香味更足。
1: 那个店子嘛，开了5年了，最欢喜的话，在民族路开了有8年哦。那边是开的，过来又开了的。这个店呢，主要的是我们特色就是油条，还有油炸吧、豆浆，还有各种粥，哎，包括包子啊，哎，所有东西我们都是现煮现弄啊，当天都是新鲜的啊，没有隔夜。
0: 坚持每日新鲜现做的经营方式，也让门店油条销量十分可观。
1: 根数不晓得，但是我们每天的话，基本上都是1袋多面粉，就是一个上午到1袋多面粉，下午是不卖的，应该是10袋根左右吧。
0: 实惠的价格，地道的口味，让这份简单的豆浆油条成为无数内江人清晨的标配。
2: 豆浆配油条，几块钱就能唤起一早的活力，这对经典 CP 绝对值得你早起打卡。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请下载 iNe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

0: 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
2: 哎，好的，收到。
3: 84号。
0: 这不是那家上面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
4: 喂，你好。
5: 哎，你到哪了？
4: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5: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咱们确认你送到了。

0: 但这里是保密单位，门口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1: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2: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1: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3: 喂，老婆。
4: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0: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4: 她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0: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4: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这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啊。
1: 那我们以后得注意点。
2: 明子，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那么多秘密啊、嗯、顾客就是上帝犯的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身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到第七天的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密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3: 保守秘密原则，
4: 李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面起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啊，
5: 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4: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哦，
5: 谢谢站长，还有奖金呢。
4: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6: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7: 爸爸已经棒。
6: 嗯，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我送吧，叫早上爬杆。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哦、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白面判官柳青啊，发表祭席演说。当他说到双方仇敌今天坐在一起的时候，说这件事情多亏了我的老干娘花花氏。花花老太太在旁边高兴，老太太说对，是我给你们打和。赵壁在旁边晃着这小脑袋，瞅着周围这气氛。赵壁心想，我瞅着这意思啊，今天这和大概不那么好打。赵壁有赵壁的想法。这功夫就听柳青又说了，今天我们是以物换人的，我老干娘到这来之后，既然跟我谈到了，我们就得出言有信，所以说今天这桌酒席应该叫做一桌信义宴席。赵忠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乍海金蝉是我们盗取来的国宝，这两天我跟我这兄弟谢虎豹多方规劝，总算把他说通了，才愿意把这国宝拿出来换我们这至近的朋友赵忠。不管怎么讲啊，活人比死物值钱啊，今天把赵忠带来了，国宝呢我们一会儿也拿出来。在这个宴席上，我柳青向黄副将奉劝一句，黄副将，您呢现在已经是国家的官员，身为副将了，也是战力朝格子了，今后我柳青拜过黄副将，对我们江湖上绿林中人还有多多的关照。俗话说，人不忘本，树不忘根，黄副将您别忘了也是在这绿林道里边出来的，对吗？啊，柳青这话说的是言语之间可内藏着锋芒。黄天霸可不吃这个，黄天霸听到这儿，黄天霸站起来，刘殿主，久仰柳寨主的大名，谈到人不忘本，树不忘根，我黄天霸并非是忘本。跟柳寨主说，我黄天霸的父亲数个罪说金镖黄三太，虽然也在绿林中闯荡，但是他是镖行的镖头。再往祖上说，我的爷爷、我的高祖、曾祖，他们都是大明朝的总兵，也算是官宦出身，要说根儿嘛，应该从那儿倒。当然我黄天霸十几岁闯荡江湖，大龙山人称江南四霸天，后来江都县我发现施大人是清廉的官员，我情愿以弃暗从明保着施大人。这些年来绿林之中江湖之上对我黄某不少微词，说什么我黄天霸镖伤二友，说什么我黄天霸狠毒无情，我觉得这都是一片无稽之谈。我黄天霸行得正，坐得正，所作所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刘寨主，只要你们好自为之，不违反国法王章，我黄天霸自然是网开一面。如果说要像今天这样，你们盗取国宝，杀人的害命，再被我黄天霸碰上，也不会客气的。黄天霸这话一点也不软，这功夫小脑瓜赵壁站起来，慢慢慢，听我说两句。刘寨主，今天你能答应让我们到这儿来以物换人，那我赵壁就应该先谢谢您了。刘寨主，说明您是深明大义，您还是懂得忠孝二字了啊！所谓懂得忠者，就是说您把这宝

0: 愿意献出来。作为懂得孝者，你还知道这老干娘是不可违背的人情面子。我赵壁呢，心里头明白，绿林中的朋友经常想着我，想着我倒不是惦记着我，他是想着我，恨不能把我宰喽。
1: 本版权为黑龙源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0: 伤了什么？也没伤了什么，只是好较个真儿，好找个理儿。你比方说吧，哎，这位赵忠，你们说呀，他是你们的朋友，致敬的朋友，尤其是谢虎吧，谢虎吧，我很佩服你。你为了救赵忠，夜晚之间敢夜探公馆，差不点儿让我们把您给追上逮住。谢无报心想，你逮我，我撵着你可哪滋滋乱跑，你还有脸说这段？赵壁接着用手指着谢无报，还说，可是呢，这赵忠对你怎么样呢？他跟谢无报，你到今天你还不知道呢啊？这赵忠他曾经亲手把你哥哥谢彪给打死了。那谢彪被我们抓到监房里边，本来我们是要审问他的口供的，结果那天晚上赵忠用那毒药钉先把他打死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审问赵忠，赵忠这才说出实话来。他说那谢彪也开除断庄，他也开除断庄，两个除断庄犯忠，商业上是敌对的仇人，再加上这谢彪平素当中对赵忠缺少恭敬，所以赵忠怀恨在心，他就来一个移花接木，嫁祸于人，就把那个害小姐的事给他愣安上，不但说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反而他还弄毒药钉把他给打死了。你说这个事儿，要是不是通过我们审问，那怎么能明白呢？赵壁这是有意的把这事给抖露出来。赵壁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谢武豹在那听着，眼睛立冷着看了赵忠一眼。配着那赵忠啊，在那边站着，金德利在后边薅着脖领子在那看着他。谢无报心中暗想：赵忠，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这赵忠瞅着赵壁，心中暗骂：这小脑瓜，你坏透了！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你都坏透了腔了；脑袋瓜长疮，胳膊肘流脓，你都坏拐了弯了你。你今天当着面你把我这个事儿给兜露出来，这不是给我们两个之间，这不是建立仇恨吗？赵壁接着还说，你看他把他的哥哥给害死了，结果呢谢虎豹还舍生忘死上公馆里边去救赵忠，这样的大仁大义十分可敬，十分可佩啊。赵壁说这个话，谢虎豹根本都没听着。为什么？谢虎豹光顾了冲赵忠运气了。这个时候柳青一听，别让赵壁多说了，赵壁再说多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柳青说，哎，我说赵壁，今天咱们还是先喝酒吧，把酒喝完然后咱们交换人物。黄天霸说，酒咱们先不喝，咱先把事情办完然后再喝酒。哈哈哈哈，黄副将，怎么，你怕我这酒里边有八步断肠散吗？你怕我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吗？刚才你们是亲眼看见的，小和尚是从一个坛子里边倒出来的酒，这一坛酒倒的是一圈，可没有两样啊。既然相见难得在一起，来，咱先干一个以表诚意，干。柳青把这碗酒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扬脖他先干了，酒碗往里一放，黄天霸一看柳青这等于向他叫了一步，干就干吧。黄天霸端起碗来把这酒干了。赵壁一看，既然是你们都干了，这也无所谓，我想他这个酒里也不会放什么。这一圈人把酒都干了，酒干了之后，就听柳青又说，来，咱们再干一杯。黄天霸说，不，一碗酒干了就算是叨扰了。

0: 请你先把瀛海金蝉国宝拿来，我们看看。赵忠，人我们已经带来了，就在这里。你把国宝拿来，我们当面交人，你们当面交宝，然后咱们再喝不迟。
1: 是吗？他这一碗酒喝完了，这碗可就空了。
0: 这会儿柳青把这酒碗在手里拿着。
2: 好，来呀，
0: 去取那国宝。
2: 谢有豹，你去吧。
0: 谢有豹说，用不着我去，这还用着我吗？让他们俩去吧。
1: 拿手一指过何氏妇女，这何一周跟何其姐两人站起身来就离席撤出去了。
0: 他们两个离席撤出去后，这个酒宴上面就是谢古包、柳青和这大和尚。大和智能一直挨着黄天霸比较近，
1: 那几个人这和尚都已经派出去了，各有各的用处。
0: 这功夫他们离席而去，黄天霸就在这坐着等着，酒也不喝，是菜也不吃。老太太在旁边说了，
3: 万帅呀，我看这样，他不是已经拿宝贝去了吗？咱们呢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咱们在这儿等着，别那么干瞅着啊，一会儿这菜不就都凉了吗？
2: 柳青儿，对，我干娘说得好，黄副将，咱们先吃着。
0: 黄天霸这脸沉着，黄天霸说，不，咱们还是换完了之后再吃菜。
2: 黄副将，是不是你有点信不过我呀？
0: 黄天霸说，不，咱们这叫先公而后私，先办公事后续交情。
2: 黄天霸，看来你这个心眼
4: 太粗。本版权为田连元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2: 你还信不过我，那你就别来呀。
0: 黄天霸说，我来了这就是相信你了，是吗？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这个样子？
1: 说到这儿，柳青这个脸色他就变了。其实柳青这叫没茬找茬，他说，你相信我为什么还这个样子，这话刚一说的是腾了一下，他就站起来，顺手把这个酒碗一举，啪就摔到地下，酒碗摔到这个方砖地面上，啪的一下就碎了，脆响，随着一声响，这柳青跟谢有豹再将大和智能三个人同时一坐，上面这个大过梁坨横着，撒进一纵身一块就上了过梁坨，倒在过梁坨上，大和智能在上面啪一个雄鹰展翅，往下一探身子，心想，我看怎么样，那个意思该什么了，该按那个消防按钮了，一按那按钮，这十八尊罗汉就一阵乱弩齐发呀，弩箭就都出来，三位上来之后一亮身，往下一看，底下没动静，就这一瞬间，酒桌上可发生了变化。发生什么变化？黄天霸等人全都愣了。愣什么呢？不知道这三位为什么一纵身蹦到过梁坨上去，这一瞬间赵壁找不着了。赵壁怎么找不着了？他钻那桌子底下去了。这赵爷打刚才坐在那儿，心里边就犯嘀咕，他老觉得这个气氛不对，他们绝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我们请来，把宝贝就给我们，所以他啪一摔那杯，赵壁就知道出事，这是个暗号，这酒碗掉地，这一碎，赵壁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可是这一瞬间屋子里边什么动静没有，这消防按钮没人按。咱们说过呀，这大和尚智能啊派智悟和尚去按这个按钮，这智悟和尚是他们的老四。这个按钮在哪儿呢？十八尊罗汉各有名称，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背罗汉、长眉罗汉等等，这个按钮就在这伏虎罗汉的身后。这智悟领了智能这个命令之后，今天他老早的就藏到那个铜罗汉的身后。他这个罗汉堂啊，进了东院 往这边一拐就是罗汉堂的门。进了这个门之后呢，这是一溜18个罗汉，外边呢是一溜花翎的窗户。这花翎的窗户啊，并没有都关严，置物呢是从这窗户里边跳进来，蹲到这伏虎罗汉的身后了，就等着那酒碗啪一摔，他好摁这消防按钮，这一按，这弩箭就齐发了。黄九龄啊，打他们一公布这个计划之后，黄九龄就下了功夫。他心想，我不能让我爹他们挨了暗算呐。今天呢，这老何智能给黄九龄来派了活，让黄九龄跟殷启两个人在这西院里等着，就等这几个差官进来，进了东院之后，你们在西院里出来，把这山门给我把守住。而且把守山门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么3-4个小和尚，别让他们在门里走喽。如果是他们翻院墙出去，这院墙外边还有很多小僧人，各置兵器在那等候着。黄九龄跟殷启两人一到这个山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差官就已经都进去了。黄九龄呢，就趁着他们谦谦让让往这院里走的时候，黄九龄就跟殷启轻轻的嘀咕了一声：“二舅啊，您在这等会儿，我上里边看会儿热闹，然后我再出来。”殷启说：“你别离开这地方，人家安排你在这儿。”黄九龄说：“这帮人呢，人家撤退跑的时候也不能走大门，人家肯定得翻墙过去，我到那儿看两眼就回来。”就这样，黄九龄悄悄的，他也跟着就进了这东院。进了东院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人就已经都入席了。入席之后，就在他们大家讲话的时候，这黄九龄已经来到了窗棂外头。他在窗棂外边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智悟和尚在屋里边待的那个位置。黄九龄为什么待得这么准呢？因为在这两天之间，他跟这智悟和尚已经套出他的口供来了。所谓套出口供来，就是跟这智悟和尚两个人套近乎。这智悟和尚也知道这是殷红的外孙子，跟黄九龄并没有什么戒备。黄九龄呢，跟智悟和尚闲聊，就说：“您要管那个萧黄啊，我怎么就不明白那边怎么一摁他就出弩箭呢？”智悟和尚：“那当然了，一按就出弩箭。您在哪儿待着？”我在那罗汉身后头。黄九龄说：“那那么多的罗汉呢，您在哪个罗汉身后边？那哪个他都出弩箭吗？”“不，怎么能摁哪个都出弩箭呢？只摁那伏虎罗汉身的后边那个按钮，他才出弩箭呢。”黄九龄就记住了。他偷偷的到这个罗汉堂里边转过一圈，认准了哪个是伏虎罗汉，知道伏虎罗汉站的那位置，所以今天黄九龄在窗外边一站就这地方。黄九龄早有准备，在身上带着一把短刀，这把短刀是专门给这智悟预备的。就在他们大家说话的功夫，黄九龄轻轻的把窗户他就开开了。花翎的窗户开开，有那铜锣汉挡着，里边看不着。黄九龄体轻如燕，他一纵身，噌，他就蹦进来，蹦进来，把这花翎的窗户他就带上了。带上之后，这智悟和尚看见黄九龄进来了，这和尚一瞪眼睛，那意思：“你小子你怎么进来了？这地方是秘密的地方，不能你进来。”黄九龄笑么丝儿的来到他跟前：“我来看。”他的意思：“我来看看。”上面说着我来看看，底下这把短刀就给这和尚攮进去了。和尚这阵瞅着黄九龄，心想：“他是殷红的外孙子，不错呀，怎么给我来一刀呢？”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 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岁，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气，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人世上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于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步。这黄九龄案，就是在关键时刻关键这一步出现了。他的出现把柳青的整个计划全都给打乱了。黄九龄又打窗户外边跳进来之后，凑到和尚智悟的跟前，通吃一刀就给他攮进去了。这智悟啊，眼瞅着黄九龄的心里还在合计呢，这是殷红的外孙子，这孩子不错呀，他怎么给我来一刀？想到这之后，他想找出一个答案来，这答案还没等找出来，他就已经人事不知了。为什么？他完了，带着一个挺大的问号离开了人世间。他没抄着吗？没来得及，因为黄九龄这刀扎得到位。现在干什么事不都讲究到位吗？他这刀扎得到位，这一刀从这儿进去，噗的一下，那刀尖儿正扎到那心尖上。所以这和尚连坑都没坑，当时就完了。和尚这一死，大梁驮着那三位，他们可忙乱了。谢虎豹、柳青再加智能

粮驮上呢，就准备着乱弩齐发呀。一瞧这十八个铜锣汉怎么都没动静，当时柳青就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柳青心想，是不是这个萧黄机关多年不用生了锈了，他弄不开了，这个怎么办？事到如今这个事儿已经全都暴露了，干脆吧，柳青就在粮屯喊了一声，弟兄们杀。他一喊弟兄们杀，旁边坐那老太太也感到奇怪。哎，我说你们怎么都上那粮坨上去了，我们这喝酒呢，你们上粮坨这是喝酒还是耍猴？柳青说，我告诉你们老干娘，今天黄天霸等人既然一进了我的龙潭寺，有来路就没有去路了，你们走不了了。柳青这一句话，老太太心里不就明白。老太太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黄天霸怎么人家不是说没有怀疑呀、啊，跟那师大人任津曾经提出过，此去龙潭寺到底这柳青是真的是假的，我给人家打了保票愣说是真的，结果到这之后这是假的。老太太后悔后的这肠子都悔青了，心肝脾胃肾都悔翻了个了。今天老太太来还没带兵器，由于她太相信柳青了，太相信她这干儿子了，老太太现在着急，手里边空空的，没有抓子。这功夫房间托了那三个人一纵身就打那粮托就跳下来，柳青跟谢火豹两人各自把单刀就亮开，这大和尚只能往旁边一转身，就转到那长眉罗汉身后，感情他那条禅杖就在长眉罗汉身后立着。大和尚到你身后把这个禅杖一抽一转身，哗了禅杖就端起来，你们哪个来？和尚在那叫号，这一叫号，黄天霸、关太、张桂兰、楚莲香等人各自把兵器亮出，喊一声往外闯。心想不能在罗汉堂里边跟他们打，看来这个罗汉堂里边他们可能有埋伏，咱们院子里边先。他们这往外一闯，这屋子里边连这个大和尚、小和尚，再加这些绿林道的人，加上黄天霸，中国就全乱了。现在有一个人没主意了，谁呀？金德利。金德利打刚才这手提着这铁棍，这儿看着那赵忠呢。金德利一看这怎么打起来了？这小子怎么办呢？我说这怎么办呢？他问谁？他问黄天霸。金大力这个人呢，感情组织观念挺强，这黄天霸不发号施令啊，金大力还不敢动弹。因为黄天霸在来的时候就嘱咐金大力，你就看住赵忠，现在屋子里边乱了，金大力应该做什么黄天霸没有功夫告诉他。就在这个时候，赵忠心想，哦，这英明是让我到这以我换你国宝，其实这是柳青定的一条计策，如今可该到我逃跑的时候了。他知道金大力就在他身后呢，也知道金大力是个大个子。赵忠他突然间一转身，他拿着手铐子，他想给金大力这太阳学生来一下。赵忠想，我只要这一下子把他打懵了，我转身就跑出去了，龙潭寺这是我们的地方。所以赵忠突然一转身，他这一靠子奔金丹利这来了。别看金丹利不会穿方越戟，不会高来高去，但是金丹利那是摔跤的行家利手，那手底下明白的呢。金丹利一看这赵忠突然一回身，这手靠子奔这来了，金丹利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啪一裸他的手脖子，脚底下给他来一踢，这一下子夸就把赵忠给踢躺下了。赵忠呱了一躺下，金德利照着小肚子邦就一脚，这一脚一踹，金德利一看黄天霸等人就都奔院子去了，他提着这棍他也出来了。赵忠他不管了，他不管赵忠了。这个时候正赶着谢武豹又打屋子里边往外走，从这儿路过，谢武豹手中提着这口刀来到赵忠的跟前，他看见赵忠倒在了地下，正想要起来，上半身刚坐起来，谢武豹一看赵忠，心想赵忠刚才

张大官赵弼在酒席宴前说的那些话肯定都是真的。我知道你这个小子的为人，看来我二哥是死在你的手下，像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人，我刘牧你何用？他顺手一刀。赵忠刚想要起来，没起来，这一刀在这就扎进去了。

旁边过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是埋伏在院子里的，小和尚手中拿了一口单刀，这小和尚心想，跟这些人动手打起来，我得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这老太太她岁数挺大的，大概是他们这堆人里边最没能耐的，最好欺负的，干脆吧，我来个欺负上岁数的人吧。这小和尚一纵身就过来了，照着老太太一看，当，这一刀就扎过来，一刀问老太太这一扎，他以为老太太是这一堆人里边最没能耐的，殊不知这老太太是这堆人里边最有本事的。他这一刀奔老太太扎过来了，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他就扎空了。他拿这手啪一锁他的手脖子，小和这手脖子被老太太抓住之后，这刀想撤他就撤不回来了。与此同时，这动作非常敏捷，非常利索，非常干脆。老太太这手抓住他手脖子，这手一扬，用力掌照那和尚头脑袋，上去就是一掌。老太太这掌啊，练过铁掌开石，今天开在小和尚那秃脑袋上，耳畔边就听见咔，就好像打那旱仙瓜一样。小和尚那脑袋当时他就两半了。小和尚一句话没说，连弥陀佛都没念，就手就坐地下了。老太太顺手把他这口刀就夺过来，老太太手中有了这口刀，这可就不怕了。在院子里边摆着这口单刀，跟着围着他们这众僧人就打起来。老太太的女儿这花万香呢，花万香来到院子里边，一伸手从腰间哗楞瞪出了一条七节链子鞭。这姑娘把这链子鞭刚一瞪出来，旁边噌楞就蹦过一个人来，谁呀？那老头何一周，茶馆那掌柜，也就是何七姐他爹。何一周手中也拿一条链子鞭。何一周心想，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你也有本事练链子鞭啊？这七节链子鞭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玩的吗？我看看你这个链子鞭是跟谁学的。哗的一抖，啪就奔着姑娘就来了。这姑娘是百鞭相迎，坐井藏兔，抖开链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链子鞭是软兵器，两个人打起来，打着打着，哗楞，这两条链子鞭搅在一块儿了。搅到一块儿之后，这姑娘往怀里一带去编，带回来。为什么？何一周那编跟他搅在一起了，何一周也往怀里带。何一周往怀里带，哎，姑娘往这边带，他往这边连，这两条链子编那个搭下就绷直了。何一周心想，哎呀，你想把我手里的编夺过去，那哪能啊，今儿我非得要你好看不可。他还使劲往这边拽，他想把姑娘这鞭呢得夺到他手里来。两个人正在这里相持不下的功夫，斜刺里蹦过一个人来，谁呀？何七姐。这何七姐她一直得盯着花万香的行动，因为她把花万香视作她的肉中刺眼中钉，这是她的情敌。她手中提着一口宝剑，他一瞧他爹爹跟花万香这两条链子鞭搅到一起了，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你们两个人在争夺这兵器，我在旁边过去，我一剑就要你的命了。何七姐一动身，提着宝剑，他奔着花万香要来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不远的地方，这老太太看见了。老太太关心自个的女儿啊，老太太边上跟那些小和尚们打着，这眼睛还观察着自己女儿的行动呢。她一看坏了，女儿跟那个人那两条鞭绕在一块儿，旁边那何七姐过去要去刺杀她的女儿。这老太太一着急，把这刀往旁边一涮，老太太一伸手，嘣，要在这嘴上就拔起一颗簪子来。这一颗簪子拔下来之后，啪，抖手，这簪子就出去了。感情老太太这大嘴上别着12颗簪子，那不是簪子，那是暗器，看着像银的，锃明瓦亮的，那是加钢打造的，飞快。这簪子飞出去之后，何其姐一摆宝剑，刚要往前扎，噗，这一簪子就给钉在他这胳膊上。

一声往起一撤身，他就撤下来。他刚一撤下来，再瞧那何一周啊，坐地下。怎么坐地下呢？这赵壁咱刚才说呀，他钻到那桌子底下去，他这个动作比谁都敏捷。他瞧那三个人一上方坨，他就手就上桌子底下去了。可是众人往外边拥的时候，谁也没顾及到赵壁，别人都到院子里边，这赵爷提溜着自个儿那红袖宝刀是最后一个由大屋子里边出来的。他出来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一对一对的都打乱了套了，也说不上谁跟谁了。赵壁拿着自个儿这小刀，心想我得冲谁来呢？我冲他一眼就看见那姑娘，一瞧那姑娘跟那何一周两条链子边搅在一块，赵壁一看见那何一周就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兔崽子，你开一个春林茶馆，把我宽哥那去把我徒弟给抓起来了，到现在我找我徒弟也找不着，也不知道我徒弟哪儿去了，你还在跟这姑娘打。好，赵壁在后边他就过来，他这扯这鞭正往那边拽着，赵壁照他那臀部走走走过去有三刀，你说这何一周能受得了吗？臀部挨着这三刀，这何一周挨叫的一声扑通，他就坐地下，他往地下这一坐，这两条链子边就是唰啦，他就抖了开了。两条链子边这一抖了开，这何一周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捂着屁股就往西院跑。这何一周往那边一跑，赵壁手中拿着红袖宝刀，他就找目标。找什么目标啊？赵壁心想，这绿林中他那头号人物我不能斗，二号人物我惹不起，我就拿这小刀跟这些小和尚们干得了。赵壁拿着红袖宝刀就跟这些小和尚们打起来。此时刻的黄九龄已经由屋子里边翻窗而出，跳到院子里。黄九龄手中拿着单刀，他一边打着一边找寻黄天霸。他心想，我爹在哪呢？我得帮着我爹打呀。他用这目光一寻找，一看黄天霸正跟柳青两个人在一起酣战，这两口单刀杀的是难解难分。黄九龄一纵身就奔这方向来了，喊了一声，爹闪开，看我的。黄九龄这一喊爹呀，还把这柳青给闹误会了。柳青也认识黄九龄，他知道这是尹九龄尹起的外甥。柳青还想呢，这小子怎么喊爹呀？他喊谁爹呀？喊我呀？怎么管我叫爹，过去没叫过呀？他一愣神的功夫，黄九龄到跟前一摆单刀，照着柳青的脑袋嗖这一刀就劈下来。柳青一看他不是喊我，往旁边一闪身，黄九龄这一刀砍空了，横着又一刀。柳青坐井藏头，好小子你干什么？黄九龄说，我干什么？我宰了你。你柳青刚要问你不是尹起的外甥吗，黄九龄自个儿就报了名了，我告诉你，我是黄天霸的儿子黄九龄。这阵柳青是天亮了下雪，也明白也白了，可是也晚了。刘青心想，哎呦，闹了半天，我这里边感情有这么一个卧底的东西，我说今天我这个计划不能得以实施呢，十有八九就毁在这个娃娃的身上。这时候不容他多想，只有打了。那么这时候殷启呢，这殷启呀，跟黄九龄他们两人原来被分配在看守山门，黄九龄不是到里边来了吗？山门那就剩殷启自个儿了。这殷启一听院子里边这一大乱，不打起来了，兵器相撞，叮当之响，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殷启说，怎么的了？我看看。殷启提了刀就奔这东院来了，往东院这一探脑袋，殷启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谁跟谁呀？殷启仔细一看，哎呦，这九龄啊，九龄怎么九龄跟柳青打起来了？这黄天霸殷启心里明白了，肯定啊，九龄知道他爹是黄天霸了，今天就是倒反龙潭寺帮着他爹跟我们这一伙人打，那我怎么办？殷启这个人生性就这么一个性格，随风倒，没准主意，

0: 叛龙潭寺，那我跟着也背叛，我跟着要背叛龙潭寺，这黄天霸能饶恕得了我吗？我经常跟这帮武林人在一起，那么我不背叛龙潭寺，我打我外甥，我打我外甥，那翻过来这个龙潭寺里边这伙贼也不能相信我呀，这两头都不相信我，你说这怎么办呢？这阴气一着急，他一纵身，砰，他坐墙头上了，坐在墙头上，阴气在这瞅着，阴气心想，我看你们打，我看你们哪头能胜了，今天哪头胜了我就随哪头，你们哪有这样的人呢？他自个儿拿不准主意，这功夫黄天霸打着打着，一看四周围都是他们的人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黄天霸说撤。黄天霸一说撤，众位英雄随着黄天霸就出了龙潭寺，来到龙潭寺的庙门，这位黄天霸牵过马来，搬鞍上马，黄九龄一纵身就跳到黄天霸的身后，坐在马上了。这匹马刚往前走不多远，黄九龄此觉的背后一阵贼风，哎呦，一镖打在黄九龄的身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历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益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药物是种东西，好，回家里。
2: 来来来，
4: 警告警告，益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走。

0: 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2: 说回了。
1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0: 物。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永远活着。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温暖，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这里是
2: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 1. 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 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 2. 节约手机用电， 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3. 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4. 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 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7: 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安全稳定。内江市百日攻坚甜城筑湾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
6: 市领导宣讲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7: 多彩研学点亮暑期，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开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7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输

0: 钮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七家龙头及炼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埂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0: 本台消息，7月10号，内江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域强、乡村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7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天东产业链链长康厚林率队赴资中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走进曙色天香蜜饯产业园和资中君子泉酒厂，康厚林边走边看，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筹备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康厚林宣讲了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他指出，省委全会、市委全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科学擘画，市委全会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构建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将天东列为全市五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是涉农企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机遇。希望企业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政策红利，坚定不移走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0: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楚营暨内江市分营在隆昌正式开营，全市220余名。

0: 青少年齐聚川渝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启为期4天3夜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在乡土韵味十足的节目《汤韵城乡情》中拉开帷幕，歌伴舞遇见隆昌，展现古城山水风光，情景朗诵《红色密码》以沉浸式演绎回望百年党史，授旗环节庄严神圣。营员代表黄楚瑜在献词中表示，将把研学收获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仪式尾声，全体营员与吴老志愿者同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银发与红领巾交相辉映，歌声响彻全场。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将充分盘活隆昌当地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乡土资源，为青少年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营员们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体验传统手工艺，探访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眼界，锤炼本领。此次夏令营还致力于扩大优质公益研学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基层和山区的青少年也能参与其中，共享多彩假期。
1: 本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5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田城，在平坦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越野滑轮俗称旱地越野滑雪，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替代训练项目，不受冰雪场地限制，也是我省推广四季冰雪运动、落实轮转冰、冰簇轮选材育人体系的重点项目。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1.5公里计时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赛道上小将们身姿矫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内江代表队派出2名运动员出战，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在男子甲组短距离1.5公里计时赛中斩获铜牌，为内江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
0: 本台消息，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拟资助项目日前公示，内江一口气拿下4个席位，入围作品涵盖川剧、木偶剧和音乐剧，本土题材创作迎来一次集中绽放。这4部作品都深深扎根田城文化土壤，川剧《观音梦》从狄仁杰晚年故事切入，用悬疑手法讲清廉公正，木偶剧《孔子问月》把资中文庙的孔子问月典故搬上舞台，用观月、剑球、星河漫游3段戏诠释礼乐教化，音乐剧《丹心长歌》以长虹文脉为原点，唱响师道传承的古今对话，川剧剧本《三江口》则把笔触对准长江禁渔后的渔民转型，讲述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生态故事。4部作品4种舞台形式共同勾勒出内江深挖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江河生态的创作图谱。从非遗传承到时代议题，田城文艺工作者正用一部部原创作品让本土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本台消息，7月10号，我市举行2026年长江故里讲党课、党课展演活动，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登台宣讲，以鲜活故事传递奋进力量。本次展演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党课内容扎根内江本土，紧贴工作实际。资中县委党校教师马佳明以《成渝铁路建设史》开篇，带大家感悟先辈同心实干的精神。市纪委监委干部杜丹聚焦青年干部如何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为在场年轻党员敲响廉洁警钟。内江高新区干部龙婷则用产业实干故事解读园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 来自医疗、志愿服务、水务、公安等一线岗位的党员代表也轮番登台，讲述病理检验师的医者初心，志愿先锋12年的爱心街。

0: 及淡水务人的传承坚守，以及公安民辅警日夜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宣讲间隙还穿插了党建知识问答，现场学习氛围热烈。最终活动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参与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展演为契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如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4: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
5: 好吃好刷嘞，
4: 甜橙
5: 好吃
4: 籽儿。
5: 今天是怎么达到这样高度默契的？好难得呀！
4: 好吃有好酸的甜橙，
5: 好吃籽儿，就显得我们好像很闲适一样。
4: 对，是的，今天热疯了啊，热疯了，确实连着热了三天了。
5: 不过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是很凉爽。
4: 哎，我真的那天就是昨天师傅洗空调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女娲娘娘来了。
5: 是，那你跟他拜了吗？
4: 没有，就是昨天他在洗的时候边洗边掏啊。
5: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走进我们办公室的时候，这个师傅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他们那个空调都赶紧补消息补消息，
4: 这一打开一
5: 看，就打开一看，
4: 哎呦
5: 呀，不知道积了几年的灰。
4: 对，你们这，然后师傅问了我一句，哎，你们这个空调还是新款的吗？
5: 是新款的，反正呢比起直播间的空调呢它要制冷一些。
4: 对，然后昨天
5: 至少还能吹出一点风。
4: 因为昨天上午过来洗那个空调嘛，昨天上午正好也是导播完了以后在那儿洗那个咱们直播间的空调，空调的外机呢是挂在外边的，就是挂在那个外面那个两栋房子之间的那个缝里面。
5: 是嘞，
4: 对，就在那个缝里面，然后师傅真的是边洗边掏，哎呀，真的是，我没见过拉个空调那么脏的。
5: 确实，我们没加上的空调着实脏。
4: 因为原来他，我就不晓得是拉个大聪明哈，想把这个空调封起来。
5: 是，那他封了。
4: 他两边不是，那我们那个是个放外机的地方，是个缝
5: 嘛。拿了个盖盖，
4: 他拿了个盖板把两边全部封起来了。然后师傅说，那个里面一刮风啊，就是首先灰尘是出不去的，就是灰尘它有一个就是虹吸效应。
5: 所以每天我们吸到的这个还说是新鲜空气，结果是全是灰尘，
4: 全是灰尘，你知道，而且都是那种暗流涌动的灰尘。
5: 我这样一回想的话，我觉得这个鼻炎，空调应该要占一大半的原因。
4: 对，所以说
5: 至少还是得挂个工伤，
4: 报工伤必须的哈。
5: 反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到这个点呢就要报工伤。
4: 对，报工伤啊、我们这个节目受伤害是最大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每天，
5: 就一天，比如说脚气、手气，还有那个什么
4: 口气。
5: 就知道我们这最后一档节目来了。
4: 对，远哥那个节目受伤也是最大的。头一天晚上，师傅在这儿晚上在这儿守夜的这个师傅啊，汪师傅
5: 就哈斯狂流。
4: 周师傅晚上就是在这儿睡觉，在这儿守夜的时候啊，完了以后呢，就是产生的废气全让
5: 男人的芳香，
4: 对，全让远哥一个人收拾就是吸收了。
5: 谁讲的？他女搭档不算人吗？
4: 思思，你看这思思收的这两天，你看把一个女主播都收怀孕了，你知道吗？
5: 真的吗？
4: 对啊。
5: 我咋不知道？
4: 叶子呀，叶子不是上了一段时间上节目上的，
5: 我还以为说怎么思思怎么就。
4: 不是啊、不是之前远哥的搭档不是那个叶薇吗？叶子上节目生孩子去了
5: 啊，是多好啊，
4: 都以为是远哥的问题，你知道吗？
5: 可不是这样乱讲啊。
4: 总之呢，我。

0: 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在一天的最后一个直播时段，是不是陪着大家？
1: 我们就要开开心心的陪大家度过。
0: 对，陪着大家开心下班的这个路程哈。
1: 是，人家想说，哎，我已经在下班路上了，我在个车里吹着空调，那多开心啊！我就听你两个人掰扯吧。
0: 不就是空调吗？搞得我们没有一样。
1: 是，反正我们吹的是免费空调。
0: 谁没有这个空调呀？
1: 是，反正不睡自家的。
0: 你空调，你只吹车里空调，你要耗油。
1: 是。还要欣赏这个太阳光。
0: 对啊，你这而且晒黑了，知不知道？
1: 你别说这个晒黑这件事情，我说着就来气。
0: 怎么回事？
1: 本来你知道我早上去工作去了吧？早上六点就出去了吧？我觉得我了不起。工作人员都了不起啊。
0: 肯定的，这没什么了不起。
1: 然后你知道有多了不起吗？就是早上六点钟去迎接未出生的太阳。然后呢，一路颠簸过去之后，开始迎接这个太阳的洗礼。我就以为本我想的是早上九点以前有太阳嘛，肯定不行人在。结果殊不知我小看他了。
0: 就是刚开始去的是迎接未出生的，
1: 他高估我了。
0: 就是迎接的是未出生的太阳，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太阳是个畜生啊！
1: 是，就扇了我两大巴子。
0: 晒成什么样了？
1: 然后你知道我晒成什么样了吗？
0: 就是
1: 也不能用烫来形容了。就是当那个太阳晒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左手麻木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呢，回家之后赶紧用那个芦荟，那前天不是我们在说又能吃又能用吗？赶紧回家买了两片。
0: 对，
1: 然后上手之后，我现在整个手都是属于活漂活拉的感觉。
0: 对，芦荟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它第一是你刚开始的是这个时候应该拿那个
1: 镇定作用，
0: 对，温水，你没有，你应该回来了以后拿温水，就是那种温的，然后偏凉的那种，就凉白开啊，然后去敷一下。
1: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工资标准，我还能够把自己家的那个水烧开了？
0: 自来水，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这么一点，有一个误区。如果说你被晒伤了哈，如果你说你在外面，比如说工作呀、作业啊，你被晒伤了，千万要记住，不要拿冰块去敷。
1: 然后后面我就回家让我妈给我拍照，我说：“哎妈，你帮我拍个照呢，看看我有多黑，我准备发个朋友圈，就表一下自己嘛。
0: 哎”
1: 就是、
0: 哎，对，
1: 哎，我今天早上确实是急了。
0: 然后那个朋友圈里面就专门圈了一下各位领导。
1: 然后你知道我妈说了一句什么吗？哎，你怎么黑的嘞？分不出层次了。
0: 就是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对，融为一体了。
0: 就是内江是融为一体，就是
1: 融为一体，融为的一体。
0: 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专门就是选可以查看的
1: 人。但是说实在，这个地方呢是个好地方
0: 啊。杨家，
1: 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的那个蒲葵生产基地有这么大，他们的产量还挺高的哈。每一年能够挣到个5000万左右，
0: 哦，
1: 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0: 他那还要人吗？
1: 要人，你去嘛，去晒会儿太阳就。
0: 我倒不用晒，你知道他那要不要主播？
1: 他不要，
0: 他要，
1: 他要猪，
0: 他要。
1: 然后
0: 那个杨家蒲葵的那个负责人哈，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你要主播，你需要知道吧？你需要谁呢？你需要高阳和金鱼带你去，就是给你们带直播。
1: 谁讲的？我现在就正手直播间挺好的
0: 啊，就是没有你们可以来嘛，让他们带
1: 着产品来嘛。然后我跟你讲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地方好到哪些？地方呢，我觉得它的那个红色文化旅游可以就是融入到它的那个蒲葵基地当中。
0: 哎，
1: 然后同样呢，天东也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产嘛，算是。
0: 对。
1: 除此之外，我今天其实特别想要去尝试它的那个天东鸡汤和它小龙虾的。
0: 天东鸡汤，
1: 但是奈何我今天就是因为被晒得遭不住了。
0: 吐了。
1: 也快了，不是因为太阳晒的，
0: 中暑了，
1: 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师傅呀，一路颠簸过去，呼一个急刹，呼一脚油门，你懂噻？
0: 是哪一个师傅啊？天天向上的那个师傅吗？
1: 天天向上是谁？不是，
0: 就是
1: 这个师傅的车技，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0: 就是他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师傅叫向前冲。
1: 我直接点名，万一人家在听怎么办？
0: 他不可能听的，你知道吗？这会儿他下班了，你知道吗？
1: 乱讲，人家六点下班哈，现在但凡在听的话，多半都是早腿。
0: 对啊，所以说你看，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你？你要知道的话，你过两天过来找我的话，那各位领导，你注点意哈。
1: 比如说哈，你在外面刚就是采访回来啊，这些同事可以转达嘛？
0: 那也不行，不能转达。你说谁告的密？
1: 转达，反正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0: 谁告的密？我跟你说，我的眼线遍布嵩山和梅家山，
1: 是吗？反正明天开始挨个点一遍。
0: 对啊。挨个点一遍，就在朋友圈里面搜索哪个点了我，我就看到一眼，就是一眼定睛，你知道吗？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真的就是得突然提醒一下哈，
0: 向师傅，
1: 不，我提醒一下，哎，今天咋没让然哥和远哥来背锅？
0: 没有呢，没有，是这样的，因为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碰到那个李某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掏了我，你知道吗？他说你不能让远哥和那个谁那个然哥过来背锅了哈，他说下次你要骂我的话，你就光明正大的骂。 啊，然后看到时间还是来到了下午的5点。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市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桐梓坝大桥、沱桥以及西陵大桥，还有这个马柳坝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民族路北街中央路的通行，目前在民族路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哈。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牌楼路，目前都是在与环城路的交接口的位置，有车辆的排队。还有在交通路可以看到，在文英街和交通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再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依旧是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有车辆在排队。还有是在环城路和就是在这个邱家嘴立交桥下上东同路上桐梓坝大桥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道，目前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是有车辆在排行，其余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要好耍的
1: 天秤
0: 好吃蒜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呀，人家早木说是吧？他们再不来的话，今天的酒都归我了。
1: 嗯，是今天怎么回事呢？大家都被热到了吗？直播间都不敢进了是吧？
0: 不是，你个女孩子家家的，你喝什么酒啊？真的是，你要那么多酒干什么？
1: 哦，她是个女生。
0: 人家花早木呀。
1: 哦，上次人家买了冰粉来。
0: 对呀，那天是不是送了冰粉？
1: 谁让你不来的？
0: 没办法。你知道吧，有其他的事情
1: 是吗？被追问了吧。
0: 嗯，讨厌，你知道吗？他那天那个小李给我打了电话，你知道吗？
1: 啊，小李哦，
0: 就上面三楼那个问界的车主，你知道吗？小李给我打，哎，高老师你在哪儿？
1: 哇，天哪，对你这么尊敬吗？
0: 嗯，必须的，你知道吗？真没叫我高总，你知道吗？
1: 就是在梦里就随时随地都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0: 嗯，必须的。
1: 凡俗梦在外，身份是自己给自己的。
0: 是啊，昨天刷到一个抖音，然后有一个大爷啊，就是我没有跟你分享哈。
1: 啊，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呢，我早上

0: 出发了。
1: 我等会儿把那个抖音分享在群里面哈，各位群里面，就是我刷了个抖音，然后跟那个可乐分享了一下，就是一个大爷，他给自己的 title 特别的多，什么
0: 你给我分享了，我想起来了，
1: 啊，中国什么？
0: 妈呀，
1: 文学艺术家，然后呢，中国诗词艺术家，摄影协会会员，最后面的一句，中国保安，多么荣幸，你知道吗？
0: 他要保谁呢？保中国大妈。
1: 中国保安，最后面右滑喜欢了70多万个老太太，你知道吗？
0: 哎呦，天哪，我的天哪，每天关注都来不及吧
1: 啊！然后各位底下的网友一评论，在评论区才炸开了花，然后很多人一评论就是右滑，他70万个老太太里面找，最后面找到
0: 他，找到自己妈，
1: 找到自己的妈，然后底下评论说，我的妈呀，我看到我妈也在他喜欢的列表里面。
0: 是挺荣幸呢还是挺后怕呢？哎，
1: 所以说真的是现在这些老年人是不是在退休了以后找一份这个工作当保安啊，我爸那天还在跟我说，他说哎，我现在也想去当个保安，
0: 打发些时间。
1: 对，我说你
0: 免得自己东想西想，
1: 我说你有没有想清楚到哪儿去当保安？然后他说哎，我最近我发现我们那个银行啊缺了个保安人员。我说你发现银行缺保安人，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发现的？对吧？
0: 他咋说？
1: 他说我就是想去上班。我说你要是想去上班还好，你可千万别想别的。
0: 我跟你讲，像这个叔叔这样的中老年人很少了。现在但凡你问一个，都是属于有着年轻人心态的中老年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朋友，他爸啊，他说，我说叔叔你去哪里呀？哎，我去避暑了。
1: 哎呀，那这个避暑那肯定有一个圣地。没想太
0: 累了，你们年轻的嗓，你们的斑马哈，我要去避暑了。
1: 对啊，就是，
0: 他加了最后这一句，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
1: 就年轻人适合当牛马，我觉得是老年人才适合过来上班，是吧？就又有时间，
0: 免得空虚。
1: 对，又有时间，又有精力，对不对？然后呢，
0: 又有经验。
1: 对，又有经验啊，而且呢，工作还不会出错，行动又慢，对不对？然后思考的问题也多，而且最主要他们晚上睡不着啊，白天起得早
0: 是，
1: 对不对？
0: 又不用担心早上上班迟到。
1: 哎，对。但是你刚说到你一个叔叔去避暑，他肯定是找那种特别好玩的地方嘛，
0: 是
1: 啊，然后清凉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事儿哈，今天我在成都公安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发现了一个新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天儿不是特别热嘛，但是呢，很多北方的地区啊就下了暴雨，但是这个暴雨下来的温度依然很高。那包括在像河南啊，像这个河北啊这些地方，是不是温度也很高，也在下雨？但是呢，你像在河南郑州哈，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郑州这两天不是温度也很高嘛，然后大家都想着去避暑，但是在郑州市的某个地方哈，据说这个地方是个网红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园儿，
0: 这个公园呢挺反转的。
1: 哎，是的，近日呢，在这个郑州持续的高温加持下，在前天啊，在这个管城区西吴河科普公园北门附近的18里河河道里，却出现了令人惊心的一幕哈。
0: 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几十个家长带着孩子在河中戏水纳凉。
1: 哎呦，
0: 哎，你听，也有家长在守护啊，心里边还行，还
1: 关键是。说实话，这个河呀，它也不深。
0: 嗯，是，
1: 就相当于
0: 到你脚踝那个位置。
1: 对，四川不是有一个叫擦碎嘛？
0: 啊，擦碎。
1: 哎，就是，就是大概那个深度哈。
0: 是，然后跟大家讲哈，在这个公园的人行道上呢，还有多个摊贩啊，去卖泳衣、游泳圈、水枪、水桶等戏水的用品。然而呢，这片看似清凉的水上乐园，告诉大家，实则是一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入河排污口。
1: 哎呀，
0: 哎，就是跟我们那个在清溪湿地那个下面，就是你像那个断层的那个位置，它也是一个排污口，就是你在那个分界线，
1: 那是排污口啊，
0: 那就是分界线以外它是清凉的，分界线以内它是你无法想象的，
1: 就是周围几个小区。
0: 干嘛你也去踩水了？就是说，哎，怎么没想到小丑是自己呀？
1: 啊，我还跟人巴巴说别人呢。
0: 虽然说，哎呀，他们用的是什么冲马桶的水，在那儿踩水呢？结果
1: 就是那个
0: 自己也是，
1: 就是万达旁边那个清溪河湿地公园的那个底下有一个，
0: 它有一个那个污水处理厂嘛。污水处理厂接下来，它下面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建筑体嘛？建筑体它那儿就又有一个那个桥，相当于桥的外侧它是清凉的，看起来是清凉的，但是内侧呢，它就是属于污水。
1: 我真在那儿玩过，
0: 是吧？
1: 就是那个现在，
0: 你胆子挺大呀！你
1: 就那个什么，那边不是一个小区嘛？就是在山上的那个小区。
0: 山上
1: 啊，就是那边有好多小区的嘛，就是它也不是山上，
0: 就是距离可乐他们家很近的那几个。
1: 那也就是说，可乐拉的那一滩，
0: 它有可能在你的脚下穿过。
1: 这是真的吗？
0: 瑟瑟发抖。当然这个新闻后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太炸裂了哈。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咱们内江的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沱桥和童子坝大桥还有西泠大桥，目前桥面上都是车辆在正常的通行当中。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可以看到市中区各大路段都是畅通的。那还有是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来看到蓝桂大道万达片区在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包括是有是在西峡路看到，在这个汇入汉大道的，还有在汉大道直行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那拥堵比较严重呢，是在肇信中心的附近哈，可以看到玉峰路哈，玉峰路还有是在五星路的这个和北环路的交接口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的排行哈。那继续来关注到西泠大道和西胜路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来到了拥堵的状态。那最后来看到的是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9: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0: Love this。
1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的。

0: 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爽了。
1: 天赐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刚才看到我们底下的 QQ 架子闪哈，
1: 然后
0: 一打开一看是卫星发的明天的稿件过来了。我们现在把他稿件给他念了，你知道明天让他就没有稿件念了，你知道
1: 你该不会是想就是占用别人的这个岗位吧？
0: 嗯，真的是，我
1: 不想上这个节目了是吧？
0: 倒也不是，我们就想让他明天就是他一播这个稿件，
1: 然后下边的所有的粉丝说已经报过了，
0: 对，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哎呀，卫星啊，你真的是你们做稿件有没有点及时性啊？对不对？你看昨天高阳都说过了这个稿件，对不对？
1: 人家卫星还是很积极、很乐观、很向上，很爱工作的好吗？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没有路走
1: 啊。是，你是个坏人。
0: 这就是大家好，我是高阳。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挺适合你的啊，就是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也去走一道，然后自己成为那个小丑。就比如说今天这则新闻，
0: 对，
1: 结果说着说着呢，高阳发现自己原来也是那个小丑。
0: 谁没在粪坑里面玩过吗？
1: 我就没。
0: 那你的人生不完整。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哈，就是不要到这种不知名的那个河沟啊，嘎，啥子包坑啊上面去纳凉洗水。
0: 对，
1: 你也不晓得上方游下来这个水到底是洗脚水还是洗澡水，
0: 还是
1: 冲了马桶的水，
0: 还是啥子水哈？为啥呢？今天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前两天啊，真的事儿哈，在河南郑州，而且这个现场哈，大家戏水的这个河流，这个溪流的现场，还立有警示牌和警戒线，都拉不住大家下水的热情。
1: 是啊，哎，这周边还设有这个水深危险请勿游泳等多个警示牌，
0: 哎，
1: 但这并没有阻挡到他们下水的热情。
0: 我觉得这个警示牌，我觉得这个警示牌就是大家
1: 这个警示牌都被这个太阳公公晒得来有点腿斜了。
0: 不是，这个警示牌啊，包括这个警戒线，它不要这样立，应该立一个水里有粑粑。绝对没人下，
1: 没有人再下去了，
0: 绝对没有人下
1: 啊！对，
0: 然后也有市民在说哈，说看着这个水挺干净的，而且河边沿线哈就浅，就像放心让孩子们下去玩了啊。然后呢，还有的家长，
1: 纳凉的地区呢是在网上看到的，
0: 对，
1: 觉得氛围呢挺好，
0: 哎，
1: 就专程开车带着孩子来了。
0: 对，专门开车。
1: 你说他是不知道吧？他还专程开车来，这，哎，也还能说得过去。
0: 对，
1: 之前不知道河里是排放的污水，
0: 嗯，就是专门开车把孩子拉到这个粪坑里面，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是不是？
1: 你知道最后是怎么信的吗？
0: 哎，
1: 志愿者现场科普说，这个真的是从马桶里水呀。
0: 没错，在现场呢，这个十八里河街道的办事处哈，包括百合社区以及南三环水务公司的志愿者，耐心的向居民科普讲解，劝孩子上岸。这包括水务公司的志愿者就向家长解释啊，这里排出的水是中水，中水是城市的生活废水和一部分的生产废水，经过深度处理后达标的再生水，一般呢是用于绿化浇灌、冲洗道路和河道的补水，不太适合长时间的大面积接触皮肤，更加不能饮用啊。
1: 是的，这个办事处和社区的志愿者呢则来到岸边，对于水中的孩子们喊话，上来吧，这都是污水处理厂排出来的水，冲马桶用的，在这游泳回家会拉肚子。
0: 对，但是孩子们
1: 皮肤，啊，
0: 对孩子们的回应呢特别好玩，阿姨我们已经喝了好几口了。这确实
1: 很多孩子很有可能就会觉得说，阿姨叔叔们啊在给他开玩笑，只是为了让他们停止这样行为，赶紧上岸，哎，
0: 但是你孩子们回应了之后，阿姨我们确实已经喝了好久，你这该玩玩不上来。
1: 说到上岸这件事儿呢，就确实啊，就是你现在有多不想上岸，以后呢可能也很难再上岸。
0: 没错，然后非常无奈哈，然后还有这个志愿者也说了，说真的是尽管这么无奈，但是还要一个一个的劝阻，特别是女孩子有可能会得一些比如说妇科的疾病啊。
1: 是，
0: 对，然后呢不少家长也困惑，说这个水看起来挺干净的，为什么就不能玩呢？那根据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了，说中水原料哈主要是城市生活废水部分的这个生产废水，那废水呢进入到污水厂处理，就通过沉淀、生化、降解、过滤、消毒等多道工序的净化，达标之后呢成为中水。那中水呢虽然是满足了排放的标准，但是达不到饮用的标准，那多用于

0: 河道的补水、绿化、灌溉以及道路清扫、降尘啊，不适宜人体的接触，更不适宜饮用哈。
1: 是的，此外呢，这个河道的深浅不一，水底的石头也不要光滑，还有淤泥、尖石子，甚至是这个碎的玻璃渣子啊，存在着严重的溺水风险，还有划伤感染的风险。
0: 没错，
1: 参照国家卫生部体育总局发布的游泳场所的卫生规范的要求呢，天然游泳场所应设在这个
0: 污染源的上游，
1: 对，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以内不应该有污水排放口。
0: 没错，
1: 岸边100米以内呢，也不应该堆有污染物或者是存在渗透性的污染物。
0: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已经不是该河道的第一次因为市民戏水的成为的热点哈。那早在去年的8月份，就曾有媒体报过同样的问题。那包括很多的志愿者也都表示说，警戒线呢是由这个河道社区啊，包括河道管理部门联合设置的，那办事处社区也会安排人过来巡查河道，因为最近几天确实温度特别高，但是该做的警示呢、劝阻呢，自己都在做哈，包括工作人员也都在做，可收效甚微，很多人都不听劝。那工作人员表示呢，希望通过媒体再次呼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哈，消暑纳凉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而忽视安全隐患哈。那孩子们的健康也是经不起试错，多一分谨慎就少一份的这个风险。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河南的郑州，但是在咱们内江，你看内江也是穿城而过嘛，这个河流沱江也是穿城而过嘛，对不对啊？一条河把咱们分为了东新区和市中区，对不对？但是呢，很多的人就说，哎，是不是这个夏天我到游泳馆人也多，那个水啊特别的脏，我不如到这个河里面去玩一玩，对不对？河里面流水嘛，但是你真不知道上游干了些啥。
1: 哎，是的，你说这个高阳，就现在引起重视了吧？
0: 哎，
1: 这个该不去的地方也别去啊。
0: 到其实我是自从会游泳了之后，我是绝对不会下野河的。
1: 对，就是你确实是不知道这里边到底经过了些啥。
0: 对，一个是水质我觉得不太安全、啊，还有一个就是
1: 水域也不太安全。
0: 水域不太安全，我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这个下去了以后，那天我还在问可乐，我说因为他有的时候要去钓鱼嘛，
1: 对，
0: 就在那个河里面钓鱼，在鱼塘里面钓鱼、然后有的时候他要穿个水裤下水，我说你下那个水啥感觉？他说你真的不知道。下去了以后，那个你感受不到两脚抓不到地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是心慌，可能
0: 他只能抓着那个浮板。他说真的是心慌。从那以后他说我再也不会下野河游泳了。
1: 是的，
0: 对对对。所以呢，还是要奉劝各位这个年轻的
1: 家长，还有孩子们、
0: 孩子们，还有尤其是家长朋友们，
1: 家长多劝导一下孩子哈，多引导一下。那这个孩子呢，也切记千万不要私自下河洗冷水澡。
0: 消暑纳凉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看游泳馆游泳，还可以吃点东西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喝点绿豆汤啊，喝点消暑的饮品啊，对不对？
1: 对，但是你要说到喝绿豆汤这件事情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每个人自己体质不同的话，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还是老是很凉啊，然后还是手脚冰凉那种感，心凉
0: 拔凉拔凉的，看到了工资。
1: 看工资太凉了，
0: 痛苦，真的是。
1: 是，反正今天还没发。
0: 哎呀，发了以后更痛苦。
1: 发了之后更凉。
0: 对，没有工资，没发工资的时候，好痛苦呀、
1: 那发分享一首好听的凉凉给大家吧，
0: 发了
1: 大家凉下来。
0: 发了工资以后，
1: 但一起凉，
0: 遭不住啊。
1: 当然，说到这个喝绿豆汤这件事情呢，有一位这个群众 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你知道怎么样了吗？把自己扣进医院了。
0: 一个在福建的女哈，一个女孩子哈，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士连喝了3天的绿豆汤啊。最后突发脑出血，那他到医院去救治的时候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刚吃了这5类药的人，尽量不要去碰绿豆汤。
1: 是的，最近呢，福建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呢，觉得绿豆汤解暑又健康，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四川的很改善。
0: 嗯，
1: 但是每天煮上一大锅当水喝，平均一天要喝1500毫升以上。虽然说
0: 1500毫升、
1: 是，反正我3天都喝不了这么多吧。
0: 我的天。
1: 就除非就比如说你在运动健身的时候
0: 1.5升、
1: 你的教练会告诉你说要多喝水，要提高你的新陈代谢。
0: 嗯，
1: 那平常的话
0: 但不能喝绿豆汤喝1500，我连喝3天。
1: 那也是说明这个绿豆在当地应该很便宜吧。
0: 它不是便不便宜的问题。你知道吧，就是我害怕尿都是绿豆汤了，你知道吗？
1: 对，
0: 不成绿的了，你知道吧，反正这是有问题啊。
1: 对，关键是在这，他本来就有激素病的、患有高血压很多年了，但是他平常一直都在规律的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呢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0: 没错，
1: 可是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他突然就觉得脑壳剧痛，然后又要呕，然后随后就陷入了昏迷状态，紧急送医之后呢被诊断为脑出血，多吓人。
0: 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关注 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吧，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摆一摆。我觉得解暑降温嘛，对不对？当然说喝点绿豆汤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这个功效，但是一定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凿得住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7: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就是在西陵大桥桥面的双向哈，都有车辆在排行的情况出现了哈。那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在左转的位置上依旧是有车辆在排行。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华路石小路段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拥堵最严重的地方呢，是来到了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哈。那这个位置呢，在左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而且排队的距离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看到田城大道中段，也就是在这个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内江校区的门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那还有是在这个南美路和田城大道中段的交接口的位置，也就是在金科集美新城的门口直行的红绿灯处啊，直行的车道上呢，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道哈。那西陵大道目前全线目前是在这个兴隆路和兴盛路，还有西盛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面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可以看到此时。

0: 此刻的太白路，太白路依旧是在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是有车辆在排队。大千路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呢，目前是有车辆排行的情况。那在万达片区呢，依旧是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就是在万达广场的一号门的门啊二号门的门外哈，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情况。那可以看到，这一时段呢，在兴隆路、清溪路、西霞路以及在西霞路的万达中心的门口，车辆的排行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那最后来关注到322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3啦，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字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伙好，我是金鱼。
0: 万变不离其中给我比了个心哈，
1: 是吗？
0: 然后大家都在问说，你们这个路况哈，你们这个路况是用无人机拍的吗？你看井上烫染工作室，
1: 我们是用 AI 播的
0: 啊。我们 AI，
1: 对，
0: 你见过 AI 有这么磁性的美妙的声音吗？
1: 是的呀， AI 现在进化了，进化挺帅呀。
0: 嗯，必然的。
1: 那是呀，就爱听这一句。
0: 你讨厌
1: 啊？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路况啊，就高德地图，你知道吗？
1: 对，是高德呀、百度 啊，这些都还可以、
0: 对，高德地图，你们看啥，我们就看啥，知道吧？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呢，就是会总结。
1: 哎，
0: 对吧？这个总结起来就好了。
1: 所以最后呢，这个人工智能是干不过人的，是吧？
0: 对，
1: 总结一下。
0: 我跟你说，人工智能永远代替不了我们的人
1: 啊、那是我们是有情感的，
0: 对吧？因为我们要钱
1: 啊，我们还要脸嘞，
0: 我们要生活呀，
1: 啊、
0: 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的电给它关了，对不对？然后呢、
1: 对，最后还是在我们的操控当中，
0: 那必然的，不能让它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的，在本宫
1: 确实也拉不出，
0: 对吧？在本宫的地盘容得它来放肆，对不对？
1: 当然，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闻当中啊，绿豆汤为什么会干扰药效这件事情？
0: 你这个切的太生硬了吧？
1: 就是我怕我再不硬切的话，就切不回来了，
0: 就是切不到了，是吧？来吧，跟大家说。绿豆汤
1: 是关于这个《本草纲目》，大家知道吧？是一个很古老的这个药材记录的一个书，古书啊。
0: 对，
1: 在这本书当中记载了说，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
0: 呢。绿豆性甘，绿豆不姓绿吗？姓绿吗？
1: 它姓绿，但是它的那个属性是。甘
0: 总才姓甘。
1: 是你姓高。
0: 对，我姓高。
1: 这个我们都知道。
0: 对，
1: 你看嘛，就是你不硬切的话，这个人就要给你带偏。
0: 你继续。
1: 然后在煮的过程当中呢，就煮熟了之后啊，它有消。种下气的功效，清热解毒，煮汁儿啊，止消渴，然后绿豆肉呢，平皮寒，走皮那个的，还有一个解井水、砒霜、草木薏且足毒。哇，天哪，它应该是以毒攻毒吧？
0: 对对，就是你刚念的这段，有几个人能听懂？
1: 那听不懂，那我就告诉你，正是这个解毒的功能呢，让它和药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健康隐患了。
0: 没错，刚才这个在福建的这个女士啊，她为什么在吃了降压药之后，或者在喝了绿豆汤之后吃降压药，然后呢就会发生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简单。它道理很简单，就是绿豆汤把它的降压药的这个药性
1: 给消没了，
0: 给消没了，等于是他没吃，这连着三天没吃降压药，
1: 哦，对，
0: 他血压自然会升高，
1: 冲上去一下就把冲到高头去，
0: 就成喷泉了，你知道吗？
1: 啊，是，
0: 就
1: 喷射，
0: 对，
1: 爆发，
0: 大家一定要不要爆发嘛，爆发感觉不太好了，对不对？你这个还最终应该还是救回来了哈。最终我觉得大家如果吃绿豆汤喝绿豆汤，最终是为了解暑降温。
1: 其实我们吃东西也好，还是做事情也好，都讲究一个什么呢？中庸之道，适可而止。

0: 对，然后海枯石烂说昨天还刷到一个自己吃自己种的黄瓜吃中毒了。
1: 哎，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就说了各种瓜类，其实它的那个
0: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葫芦素。
1: 葫芦素，对
0: 对，吃自己种的黄瓜吃中毒了。哇，
1: 是没养熟是吗？
0: 没种熟，那就这么热呀？你这东西，你是不是得等它熟了以后你再摘下来？是吧？不能雇佣童工啊，对不对？你这有问题啊，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真的是夏天啊，这个天儿太热了，在外面走时间太长了会中暑。嗯、你说真的做人太难了，你说这个
1: 那回家就开着空调喝小酒嘛？
0: 开空调你喝小酒，你开空调你不费钱啊？酒我给大家报销了，你空调钱你不能是不是啊？
1: 是
0: 你也不
1: 就是还是得努力上班，然后把空调费给挣回去。
0: 哎啊，人家和草木说怪不得我今天脑壳昏，你是不是也吃黄瓜中毒了？
1: 就包括像黄瓜苦瓜还有那个什么呢葫芦瓜哈，三月瓜这些东西哈，大家都是得炒熟了吃。
0: 对，
1: 然后再看一下，如果说它已经有蔫坏的
0: 就别吃了，
1: 直接丢掉。
0: 对，就别吃了。然后锦上烫染说我现在吃啥都喜欢问豆包，千万不要问豆包的，问太多了。
1: 对，我说一个真实的
0: 豆包会骗你的。
1: 你知道我妈前段时间有多搞笑吗？我妈就是长那个舌缠腰了嘛，就是我们讲的带状
0: 疱疹，带状
1: 疱疹
0: 特别疼。
1: 对，你知道他问豆包，豆包跟他说什么吗？他说，去看一个内科，确实是看了内科，但是内科的医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对，
1: 他还在用内科的方法去治，
0: 要看神经神外。
1: 然后他最后去哪里？去皮肤科，医生给他对症下药，
0: 对，
1: 才止住了这个病态的发展。
0: 嗯，就千万不要问豆包是啥？豆包有时候会豆泥丸，知道吧？
1: 他可以给你就是分析一下简单的那个什么的你的病例。
0: 对，
1: 但是的话你要说你要病症这些的话还是要遵医嘱。
0: 对、
1: 啊、
0: 但是他吃啥东西的话豆包会告诉你胡豆瓣汤特别的好喝，你知道吧？
1: 是，
0: 我就把豆包卸了。
1: 高阳这儿的话他就说我不行，
0: 那就立刻把它卸了，你知道吧？我爱喝什么
1: 你说你行不行？
0: 我不行
1: 啊，你确实不行，
0: 这方面还是不行的。该认怂的时候还是要认怂。
1: 是啊，好了，不管行不行哈、今天这个酒是一定行的，送出去。
0: 酒要送出去哈，送什么呢？五粮春一瓶。那大家今天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就直接送吧。我觉得
1: 直接送
0: 吧，
1: 时间快到了，
0: 那就送给这个锦上烫染工作室吧。
1: 是，希望你的这个烫染工作室是锦上添花、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下次去剪头发的时候，是不是金鱼过去做头的时候，480要他48就可以了哈？我们就是这样的，
1: 免费呢。
0: 我们这个要你不是你再给点钱，你不
1: 啊？是，我再提两瓶酒去。
0: 对你免费的话，你是不是容易落把柄？
1: 一物治一物，
0: 对吧？到时候人家告你的话，我给钱了。
1: 我给钱了，就是
0: 是不是？我们这是消费纠纷。
1: 好了，赶紧送给他吧，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啊。
0: 然后海枯石烂说不同意，你不同意无效，知道吧？我的地盘容你放肆，
1: 一定会让你同意的哈。改天你再来，说不定哪天你中奖了呢。
0: 啊，来吧，锦上烫染工作室，把你的电话是不是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啊？然后在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就可以了哈。一定要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啦，
1: 拜拜！
0: 明天同一时间不离不散喽，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0: 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

0: 1.5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

0: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0: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6: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5: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7: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9: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8: 交通方面，从今天。

0: 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

0: 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5: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6: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6: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4: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原。

0: 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 23.6 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
9: 中国无限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

0: 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乏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食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 患者要是清醒，

0: 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也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啊，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4: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

0: 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1: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位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0: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立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1: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0: 潘立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立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立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

0: 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了解一下。
1: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2: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3: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1: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2: 其实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1: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4: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1: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5: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 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

0: 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1: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哪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3: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强调，聚焦4+3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1: 冯发贵在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上强调，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大千连海峡，携手化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4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找准定位，明确任务，聚焦4大主导产业、3大特色产业，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
2: 冯发贵指出，要深刻认识新阶段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服务业是一个地方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指标，占据我市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内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厚植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是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迫切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分析研判，绘好发展蓝图，以坚定的战略定力聚焦当前重点任务，切实把决策要求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具体行动。冯发贵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目标，做好“十五五”时期服务业工作。要基于内江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聚力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做优做强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4+3现代服务业体系。冯发贵强调，要做强枢纽物流，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紧扣枢纽化、智慧化、绿色化、供应链一体化发展趋势，布局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聚焦跨境物流、冷链物流、大宗物流等细分方向，主动对接引进龙头企业，推动深度合作，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升物流产业整体能级，提升多式联运效率与便捷度，充分发挥保税区等功能平台作用，盘活资源，放大效能，开放合作，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盛势，推动枢纽物流效能实现大幅跃升。冯发贵强调，要做优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紧扣算力基建升级、服务高端化、数实融合发展趋势，重点围绕算力服务、数据标注、人工智能、科技服务等细分方向持续深耕，加强省级数据标注基地建设，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发展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交易等专业服务，拓展数实融合应用场景。冯发贵强调，要做精商贸文旅，推动传统消费转变为品质消费，聚焦数字零售、服务消费、文化旅游等细分方向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做好冰水体育消费等文章，培育特色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品质，增强消费吸引力，发挥文化底蕴深厚优势，深度挖掘人文价值，推动文旅品牌创建提升，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积极培育特色单品集散地等项目，把区位人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动能。冯发贵强调，要做大增值服务，构建专业服务新生态，聚焦产业金融、检验检测、商务服务等细分方向，建设商务服务集聚发展高地，注重发展供应链金融，引导金融机构针对不同需求开发专属产品，积极拓展跨境金融服务，统筹抓好律师、中介、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业培育壮大，引入并举充实优质机构资源，做强专业化检验检测。冯发贵强调，要提档升级服务外包，擦亮世界服务、内江交付品牌，聚焦数据信息服务、大模型应用、 AI 专业服务、离岸服务外包等细分方向，加快推动服务外包从传统业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扩大内江服务外包产业的辨识度和影响力，争创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冯发贵强调，要坐享大千美食，擦亮大千美食体验地品牌，深入挖掘大千美食文化内涵，推动文创开发与餐饮消费有机融合，顺应现代餐饮潮流，积极改进创新，紧盯社会群体新需求，构建从文化创意到终端美食再到生产加工的全链条体系，推动内江黑猪、白乌鱼等特色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积极发展健康美食、预制菜等新业态，探索药食同源、保健膳食等新方向，提升大千美食产品附加值，以标准化支撑品牌化。
冯发贵强调，要唱响山歌内江，擦亮大千故里山歌内江文旅品牌，推动大千美食。

0: 与大千文化深度融合，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提升文化展陈品质，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创新多元沉浸式体验，积极培育音乐演艺等文旅新赛道，办好山歌大舞台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和音乐品牌，加强服务保障和氛围营造，发挥文化名人带动效应，放大城市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冯发贵强调，要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分解细化任务，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坚持把服务业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落实到具体事项上，真正把工作成效体现到扩能提质的发展实际中。本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设分会场，部分县市区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7月14号，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召开，中共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做好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职尽责，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七月以来，我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相继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圆满完成了换届任务。座谈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原主委柳慧，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原主委邓国军，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会原主委徐进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市委会原主委陈朗，民革市委会主委方飞，民盟市委会主委朱慧，民建市委会主委孙小杰，民进市委会主委岳章，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先后发言。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离任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对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顺利完成换届，新一届班子履新履职表示热烈祝贺。冯发贵指出，长期以来，中共内江市委坚定不移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始终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团结、真诚合作、和谐共事，积极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设平台、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以实际行动与中共内江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有力推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证明，内江各民主党派是中共内江市委的亲密战友，是内江改革发展稳定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冯发贵指出，实现内江“十五五”时期各项发展目标和任务，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换届为新起点，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同心同德，同向发力，共同把内江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以换届为契机，平稳顺利做好政治交接，实现事业无缝衔接，接续推进，坚定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根本方向，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把弘扬优良传统作为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要紧扣中心大局，凝心聚力服务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共内江市委提出的发展路径以及重点课题，拿出更多更准更实的高质量调研报告，紧扣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民主党派良好形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将各民主党派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冯发贵指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广泛凝聚统一战线磅礴力量，奋力推动内江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市领导罗万东、刘红玲参加座谈会。
1: 明天上午十点，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将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永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将出席发布会。围绕内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全面介绍内江15:0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0: 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话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相聚田城。活动以大千文化为纽带，通过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丰富环节，推动两岸青年深度互动、互学共进。
2: 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仪式现场播放内江城市形象宣传片，全景展现沱江秀美风光、大千书画文脉以及城乡基层发展崭新面貌。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特色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文艺节目同台交融，生动彰显两岸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在随后举行的交流分享环节，两岸基层社区工作者结合一线工作实际，围绕社区精细化治理、邻里暖心服务等工作交流经验，共话心得。
3: 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到社区去示范教学，我们就直接接触，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方式或不一样的课程。
4: 他这次来到四川是第一次，对，还蛮期待的。其实我们台湾很喜欢来四川，太多旅游了，大家就是很仰慕四川的整个一个风景，还有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省的很多一个大大小小的城镇，还有很多古镇。像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张大千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那也看到很多大千大师的一些画展。对，还有我们的讲解员也讲解得非常的好。
2: 交流期间，参访团一行走进市中区上腾新村，实地观摩乡村基层治理实践，沉浸式体验汉安夏布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在感受乡土产业与传统匠心的过程中凝聚文化共识。参访团一行还探访了资中文庙、武庙、资中县博物馆、溯源巴蜀千年历史文脉，深切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5: 我就是每2-3年都会回来走走看看，我觉得这边经济繁荣，然后文化建设也都很多元。那每次跟着妈妈回来走走的时候，都会觉得这边的就像家一样，让我有种温暖的感觉。
6: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体验，以前对内江的了解比较有限，但这几天经过实际走访之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深厚的历史文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传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7: 这次组织 组织大家来这边呢，就是希望。

0: 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探访自然山水、历史古镇与重点文博场馆，全方位感受四川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文旅资源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果。
1: 为深入推进基层阳光政务公开，优化基层便民服务，全面晾晒民生履职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7月14号，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开展幸福晒场晒实际、惠民服务暖民心主题实践活动，吸引了数百名群众踊跃参与。
0: 当天上午8点，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工作实际晾晒区前，涵盖惠农补贴、民生救助等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成效清单展架整齐摆放，集中展示。阳光政务宣讲区同样围满了前来咨询城乡低保、养老资格认证、社保医保、就业招聘等业务的群众。高桥街道选派业务骨干现场答疑，
2: 社保医保、就业招聘等问题都可以在现场问清楚。工作人员也给我讲了许多就业见习岗位申请的工作，这些都讲得很清楚，这样的活动应该多搞几次。
0: 此外，民生赋能服务区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磨刀、公益义检、血压检测等志愿服务，现场氛围热热闹闹，满是温情。幸福晒场晒的是实际，暖的是民心。据悉，活动当天共接待群众咨询15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
3: 我们把便民服务沉下去，把惠民政策讲透，把履职成效亮出来，就是要让群众看得到变化，感受到温度。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持续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4: 市井烟火藏于清晨，一碗地道牛肉面是内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记忆。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去到市中区团结街，寻着街边内江最隐蔽的牛肉面招牌，在幽深小巷里寻找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老牌面馆，探访藏在老街深处的甜城老味道。
5: 本期早餐由我们来到市中区团结街打卡内江最隐蔽的牛肉面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4: 门头不起眼，店铺藏在围挡后的窄巷之中，简易石墙、露天木桌搭配蓝色塑料板凳，没有精致装修，满满都是90年代爸爸面摊的怀旧氛围。店主邱先荣、刘正勇夫妻在这里经营了20余年，从早年的街边露天摊位到如今的巷内固定铺面，始终坚守经营初心。
6: 20年了嘛，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就在这旁边儿，开到修马路小了就一直在这行儿了。
4: 店内只做牛肉、杂酱两款臊子，不花哨不繁杂，夫妻二人分工协作，一人煮面一人备料。店铺只做半天生意，营业至中午1点便收摊。生意火爆时，短短一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面条。
6: 生意最好的时候，反正是100多斤面嘛。一般我们都只卖了牛肉跟炸酱两样，其他都没卖。这复杂很了嘞，不整整不好也不得行，卖少点整好点。
4: 简单纯粹的味道留住了一代又一代食客，不少早年吃面的学生如今也已成家立业，有时还会专程带着孩子回到这里吃面。一碗面串联起跨越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7: 早上呢，在八中读书的那些学生娃儿，带着娃儿来吃面来了。
4: 清晨到正午，小店座无虚席，老街居民、周边上班族围坐在木桌前，吃上一碗热乎牛肉面，是属于甜城独有的晨间浪漫。记者落座店内，近距离品尝招牌牛肉面。不锈钢碗盛满红油汤汁，大块软糯牛肉扎实入味，手工水面劲道爽滑，香菜鲜葱点缀其间，香气扑面而来。
5: 看这个复古的环境和这个碗配在一起，有没有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在路边摊吃牛肉面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一两的分量非常的足，然后还有这个牛肉很大一坨，一口菜一口面再裹上这个红油，再配上一口大坨的牛肉，真的绝了。

0: 面店多年的老顾客陈丽丽告诉记者，这家店的风味无可替代，只要途经团结街，她总要进店吃上一碗。浓郁鲜香的牛肉面能为一整天补足元气。
1: 这家店的味道不错，我经常来吃，我都吃好多年了，很有香，说不出来个味道，反正就是我喜欢，我要住在你过来我都要吃一下，就吃了一碗牛肉面呢，感觉一点都不饿。
0: 没有网红营销，不靠精致装潢，凭借用心熬制的汤底、扎实足量的牛肉，坚守多年的匠心，这家藏在团结街巷子里的老店，成为内江本土早餐文化的生动缩影，承载着市民难以割舍的味觉乡愁。
2: 环境简单，味道不简单，这家店吃出了我小时候内江牛肉面的那种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吃地道内江味，可以来这家藏得深的小店试一下。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先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先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

0: 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3: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认

0: 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制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核，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0: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 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2: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4: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5: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6: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7: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7: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7: 自1月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

0: 2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

0: 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
7: 烽火不间断，
6: 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30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美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

发射设施。美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7月1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主权。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今年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的世界杯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太原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太原局对7月16号、17号经由太中、南通浦、太郊、泾原、泾包、太兴等线往返运行的乘153次、快5329次、快903次、快604次、直338次、4621次等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同时，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国铁太原局将有序组织列车恢复开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

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今天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1: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2: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1: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2: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2: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1: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2: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浴。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那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燥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伏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4: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说这个暑燥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

0: 词汇，比如说像鼠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鼠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1: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鼠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你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0: 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1: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1: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要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啊，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有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1: 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 管不住手，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1: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
1: 嗯，
0: 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嗯，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1: 嗯，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1: 啊，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生理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啊。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
0: 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了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哈。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0: 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 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厨师嘛，是吧、这也是厨师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
0: 啊，
1: 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他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0: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的这种叠加。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1: 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啊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0: 是一个可能性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0: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的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焦躁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啊，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0: 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 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

0: 种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谭医生先生。谭先生你好。
1: 嗯，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1: 嗯，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哎，有些这个司机就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啊，就觉得哎，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校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的是一老一小啊。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啊，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啊，舍不得开空调啊，在 是吧啊，在屋里呢，
0: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1: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0: 嗯，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
1: 嗯，
0: 那在中间的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
1: 嗯，
0: 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就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那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啊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啊？
0: 没办法，还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1: 对
0: 待着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我们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啊，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啊，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啊，以及这个本身啊，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0: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1: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

0: 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嗯，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哎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哎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二十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哎，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啊，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说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他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
0: 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你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或者说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

0: 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哎，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我们继续有请唐老师。唐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啊。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然后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 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啊？在这个

0: 我们就控制变量啊。他如果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现在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有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还是蛮重要的啊。
1: 是。
0: 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呢，那其实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他的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啊，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的一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
0: 是的，
1: 家长问的那个
0: 的，
1: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0: 嗯，
1: 这话我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的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

0: 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
1: 嗯，
0: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1: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啊，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0: 是，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0: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降压一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它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

0: 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啊。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就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得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2: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3: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2: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淀粉就会糊化，升糖会特别的快，对糖尿病的患者不是很友好，这个是真的吗？
3: 绿豆它本身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属于一种叫低 GI 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在煮的时候把这个绿豆煮得特别烂，煮得都开花了，熬成了浓汤，那么它里面确实会有一些淀粉，淀粉含量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2: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3: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

0: 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的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玉。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和西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收官篇章《拉萨站》第一期于今天22点播出。此前曾在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等地参与节目的嘉宾再次相聚于拉萨，畅谈本届世界杯带给他们的多元感受，并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了交流探讨，实现了在世界屋脊看巅峰对决的节目预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推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以足球加城市加文化为核心切口，自6月11号起登陆 CCTV5 晚间黄金档。节目跳出赛事转播视角，构建属于亿万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如约而至以城市为单元，以烟火为底色，将世界杯和各地的群众足球发展深度链接，打通了足球文化、非遗传承、大众生活等多个维度，深度挖掘不同地域的足球精神和人文力量，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让不同年龄、不同圈层的观众都能在节目中找到情感共鸣。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总台记者获悉，据以色列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据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设立2个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一个毗邻以军部署地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将迎战英格兰队。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今天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球员凯恩和贝林厄姆。

0: 凯恩和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已各入六球。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6:05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2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晋级决赛。西班牙队到底赢在哪儿？法国队的那么多超跑怎么就没开起来？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这里还要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重头戏，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的决赛也会为大家如约带来转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别忘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为您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今晚在直播间再次请进了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6: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今天我们得好好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完的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2-0的比分。包括法国队之前那么

0: 多的那些超跑一个都没跑起来，一个球没进，这个和之前法国队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进球甚至进球如实草芥这样一个攻击群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 是，
0: 我看赛后已经有讨论甚至有标题说这个好像算是一场冷门，但我知道您是一直看好西班牙队的，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不算冷门？
1: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分啊和具体的比赛的过程，我看了这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方亮说过，如果说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出题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出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道题。因为什么？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为均衡的一个强队啊，绝对是一个巅峰的对决。这场半决赛我认为它的整体的比赛强度和质量水准应该是能够超出即将在本周日晚上进行的那场世界杯决赛的啊。但是呢，最终比赛结果和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方亮的感觉和听众朋友的感觉如何。我个人的感觉，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队，但我仍然感觉到法国队远远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准啊，或者说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法国队表现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啊，球星的个人特点，在这场半决赛中基本上没有打出来。我们看啊，现在因为距离这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半决赛已经时间很久了，所以呢，赛后双方球员主教练对这场比赛的评价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啊。法国队从他的核心姆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啊沮丧啊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两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啊，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啊，西班牙效果。
0: 所以这里想插一句，就是有些朋友预计到说法国又碰西班牙，可能存在所谓球风相克，会踢得比较困难，但是没想到困难到这种程度。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国队自身的发挥出了问题，还是西班牙的这种中场的控制，甚至有的朋友讲是斗牛士六斗牛的那种感觉，说这一场已经发挥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1: 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切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11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的比姆巴佩这11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7场的时候，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3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
0: 嗯，
1: 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场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的，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 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三名西班牙的队员啊，两名是中后卫，一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队啊这种技术防守啊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赛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啊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今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啊，传十次大概多达5到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0: 是，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啊。 CMG1 他一直都记得李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看好西班牙的，他说李哥老师眼光真准啊，看好西班牙，西班牙确实进了决赛啊。还有这位讲法国队大热却被西班牙完败，真是那句话，寄生于何胜亮。有朋友讲大热必败啊，更印证在了法国队的身上。还有朋友关心后面那场比赛，说英阿大战即将开打，两支超级强队实力相当不分伯仲，作为阿根廷队的球迷第一印象还是阿根廷队是不是稍占优势啊。他预测2-1能战胜三狮军团。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们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我和李格老师共同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广播版，大家可以通过声音来关注这场比赛。还有朋友讲到是今天法国队输这场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复盘的话，你看法国队今天这场你不能说德尚没有用心思，对吧？
1: 对，
0: 用了楚阿梅尼而没有用科内，我说的首发阵容啊，左边锋用了巴尔科拉而不是杜埃。
1: 对，
0: 楚阿梅尼比科内呢多了拦截，巴尔科拉比杜埃还多了速度。估计德尚是希望以更强的拦截更果断的反击来面对西班牙，包括用奥利赛去对付罗德里，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双腰一起出球，列阵其实是非常窄的，就甚至允许库库雷利亚在边路拿球以维持坚固的正面。但即使如此，面对西班牙的大量的交叉错位，你会发现法国队的防守啊对不上点儿。这个对不上点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我觉得对不上点儿的这个效果啊是跟西班牙队的这种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是有关联的。法国队啊一直在90分钟的比赛之内一直想把比赛的节奏啊导入到自己习惯的这种比赛节奏之中，也就是说方兰刚才提到的打到法国人习惯的这个点儿上。但是西班牙人的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我不能让你法国队打出你所谓的喜欢的习惯的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上。所以双方存在着互相抑制对方的特长，然后把自己的特长尽量的展现出来。双方在这一点啊，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这样一种设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最终谁能够打成功，谁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节奏之中，这个要看场上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队非常的成功。其实在赛前从姆巴佩到他刚才提到的登贝莱、奥利赛等等队员都在表示的，如果这场比赛如果让西班牙人更多的实现他们熟悉的地面的传控，把比赛的节奏把更多的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这场比赛法国队一定是比较难踢好的。而且随着这种节奏的掌握，法国队的防线终究会百密一疏，露出破绽。比如说上半场是吧，迪涅那个球其实有毛病吗？没什么毛病，完全是主动控权，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球停高了，弹起来之后呢，等他落下来的时候，迪涅还在按照既有的节奏去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亚马尔实际上已经冲了过来，那么迪涅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这个脚出球去踢这个球的动作时，如果刨开亚马尔，那么完全在正常的控球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时候就不是你法国人希望的那个点了。那这个时候西班牙人就要抢你这个节奏，抢这个第二落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整场比赛的时候双方在互相克制的这方面西班牙人显

0: 然做得更好。回头再说到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去年的欧国联的那个半决赛，其实跟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大差不差的。为什么连续三届世界大赛，而且是不同的世界大赛，西班牙人都能够战胜法国？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如果再三出现的话，我觉得德尚也好，法国队的球员也罢，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结局，对吧？那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球员能力的问题了。
1: 您说这个我特别想插一句，我记得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那个热播里面看见那个片段了，就是有记者，但是那个记者问的确实也比较狠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赛前问德尚说，哎，已经输过两次了，这是不是对西班牙队你们这次就心理上可能会不会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能因为过多的强调的那两次失败，我看德尚当时非常直白的给了他一个白眼，那个甚至有点冷笑的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啊，每场比赛都不一样，云淡的风轻的说了说。当时底下就有人说，哎呦，当然更多的我看那个评论是批评这个记者问的是不是显得情商有点太愣了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对比这场比赛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应对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比赛打得太顺，以至于把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点放得高了一些。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下手的位置，就是我退回来，我压缩空间，踏踏实实打防反，会好一点吗？
0: 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法国队前面的比赛呢打得太顺了啊，我们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啊，12个小组中只有3支球队实现了小组的三战全胜，以9分啊昂首进入到了32强。3支球队中啊，法国队是一个，3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是一个，啊，所以法国队在前面啊这个小组赛都很顺利啊，进球也非常的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在这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看啊各国的这种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媒体对法国队夺冠的调门和对法国队夺冠的这种概率纷纷的都在往上调。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国际足联根据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他对世界所有的球队国家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计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仍然是法国队。所以种种各方面的迹象都把法国队推到了一个比较所谓大热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德尚可能在新发布会上面对的那个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媒体的记者啊，如果是法国媒体的记者，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是一个法国以外媒体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德尚的眼里这个是有一定的挑衅的成分的，所以他才做了那样一个回答。那么这种回答除了这种回击挑衅的这种味道之外，有没有从德尚到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包括姆巴佩在内心态上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刚才你方亮说的，说你已经两次赢过我了，对吧？甭管我现在是不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我对你来说我是在处于下风，我应该用拼的姿态去面对这场半决赛的。但是看着法国队好像没这么说。
1: 这确实是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法国队输不是不可接受，不论我们是不是法国球迷，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法国队自己的特点完全没有踢出来，除了西班牙队的风格发挥的好，克制住了他之外，我们就在想法国队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讲一个细节，比赛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德拉芬特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在干什么，在和自己的助教团队一一击掌，就那个云淡风轻，一切皆在手中掌握那种感觉。而德尚那个时候在非常焦虑暴躁的不停的打手势，在那呼喊，那意思你应该这样，场上队员应该那样，你就感觉一边用一个词概括叫无助，另外一个概括叫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就这两个之间的区别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毕竟是同一档次的球队。
0: 对，你说的这个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和自己的助手这种表情这种动作，其实就表明了作为一个主教练，他既了解自己的队伍，也了解法国人的状态，所以打到比赛那个时候，不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十秒钟，他已经看到场上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逆转了啊，所以他可以提前庆祝，这个比分是很难变的。那么对于法国队这个德尚的表情，我觉得以及说这个主教练的各种啊肢体的语言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焦灼，同时我们看到更明显的就是作为法国队的主将，今年27岁已经相当成熟的姆巴佩跟乌奈西蒙门将在用手抱球之后，我们看

0: 有个身体接触，
1: 姆巴佩、哎、有一个明显的手推他这个动作，这个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的这种世界级名将来说，这是完全多余且不必要的一个得黄牌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姆巴佩对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和全队的发挥已经失望到顶，他已经意识到完全比赛不可逆转，今天不属于法国人。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这种心态也好，技战术的执行的这种水准也罢，其实已经在比赛中场哨声响起之前已经提前早早就确定了，不是到最后那几分钟补时，其实到了下半场第二个球进了以后，我觉得法国队心里的这些队员已经知道这场比赛已经完了。
0: 是、啊、
1: 因为第二个球波罗那球打完之后，我们看跟这个奥亚萨瓦尔罚进点球那个庆祝是不太一样的啊。点球进嘛，虽然也高兴是吧，打了一个开局二十分钟嘛左右嘛，那么到了波罗这球打进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技战术的配合，通过中路二过一反差禁区打进去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法国队什么时候能遭受对手这样的一种进攻之后的这种破门场面的，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人家的技战术的发挥远远在今天的法国队之上，所以这一点来说就让德尚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0: 嗯，看看大伙的留言，这位叫姆巴佩是不是他的脚伤也有点原因，今天表现比较失控。还有这位朋友讲法国队的队眼被西班牙的中场牢牢地困在里面，切断了法国超级攻击群的连线。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姆巴佩最后那个近乎失控的动作，辛柔也在讲说姆巴佩最后对西班牙队门将那个举动啊，有点是大将的风范了。还有这位朋友讲到了，应该是说到，请您给点评一下这个这刷屏的说的速度比较快啊，刚才我印象当中是说是不是输在迪涅和楚阿梅尼的上场了啊，找到了。这位朋友讲其实很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法国首发迪涅和楚阿梅尼算不算败笔？
1: 我觉得迪涅是个败笔啊，但是这个败笔呢，不是说迪涅对这场比赛准备的不好，或者说发挥的有多么失常，而是说面对着这个亚马尔的这个右路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迪涅一个人啊，应该说准备的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是说，楚阿梅尼为首的两个后腰叫上拉比奥，没有对这个左路的防线给予更多的这种协防和支持，这个是造成了迪涅单独面对亚马尔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后续右后卫这种波罗的这种联系不断的冲击，造成了他左边防守的这种缺位。所以在这方面啊，比赛的阅读这方面，我们相信法国上场的十一名首发队员比我们对比赛阅读的能力要强的很多，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的及时发现这个漏洞。那么既然西班牙在右路不断的实行冲击，而且已经看出了迪涅左支右出已经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多帮帮忙。如果是队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德尚在场外应该通过各种啊这种跟场上队员的沟通方式来提醒队员啊，比如说尤其是两个后腰队员多多的往左路去防一防。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够，但是就说迪涅本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是迪涅上另外一个法国队的后卫的话，面对着西班牙队今天在右路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面对着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波罗的冲击的话，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啊，把这个左路的防线守的是密不透风的。
0: 嗯，其实法国队今天丢的两个球都在左路，对吧？
1: 对，
0: 第一个呢是被外线超车，亚马尔上来抢这个反弹落起来的这个球，
1: 对，
0: 以至于迪涅解围的时候直接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把对方放倒，毫无疑问是个点球。
1: 是
0: 第二个球，实际上波洛的这个二过一的这个反差打的是迪涅的这个内侧，
1: 对，
0: 就是一边你注意内侧的时候被外线超出了，一边你注意外侧的时候被内线超越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迪涅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左后卫来讲，他个人去防西班牙队这个攻击群，尤其后排插上的这个攻击群，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半场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下半场在这边还在吃亏，这个是法国队真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对不上点儿，在这个位置上是被无限放大了？
1: 不是无人可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啊，亚马尔虽然这场比赛没有直接进球，但是他这种反复在右路的这种冲刺突破盘带过人等等，对于迪涅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耗。那么到了下半场，迪涅仍然是要防这个亚马尔作为第一防守注意力，但是当波洛从右路突然插上并且跟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形成一个二过一配合的时候，你说迪涅是怎么防，对吧？亚马尔我得盯着，然后分一半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波洛上了以后光凭我一人我去盯俩，他的注意力是难以顾及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迪涅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啊被吃掉的这个左路防线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这个位置的防守队员，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球队的防守就跟西班牙队的

0: 话，他不绝对具有具体位置上的区域防守的职责，同时这个防守也是全队的防守。如果出现了西班牙人频繁的从右路突破的时候，那法国队的防守重心就应该稍稍的略偏向自己的左翼，而不是就是正摆副歌的，当右路没有什么更大的毛病的时候，那左路还是就靠一个人和这个后腰的左侧的这个后腰，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西班牙人是能够抓住法国队在防线注意力上的一些稍纵即逝的漏洞啊，频繁的攻击这个迪涅所在的这个左路的防守啊，以致形成了两个进球都是从这边去打进的。
1: 这位朋友讲，今年的法国有点像以前的德国啊，赛前也是强大无比，然后怎么都能赢英格兰，怎么都能赢阿根廷，但是碰到西班牙就被摁死了。还有的朋友讲，体系完胜天赋，西班牙用极致的团队传切抵消了法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强调，聚焦4+3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1: 冯发贵在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上强调，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0: 大千连海峡，携手化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4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找准定位，明确任务，聚焦4大主导产业、3大特色产业，着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要深刻认识新阶段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服务业是一个地方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指标，占据我市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内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厚植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是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入分析研判，绘好发展蓝图，以坚定的战略定力聚焦当前重点任务，切实把决策要求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具体行动。冯发贵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目标，做好15-5时期服务业工作，要基于内江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聚力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4大主导产业，做优做强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3大特色产业，加快构建4+3现代服务业体系。冯发贵强调，要做强枢纽物流，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紧扣枢纽化、智慧化、绿色化、供应链一体化发展趋势，布局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聚焦跨境物流、冷链物流、大宗物流等细分方向，主动对接引进龙头企业，推动深度合作，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升物流产业整体能级，提升多式联运效率与便捷度，充分发挥保税区等功能平台作用，盘活资源，放大效能，开放合作，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盛势，推动枢纽物流效能实现大幅跃升。冯发贵强调，要做优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紧扣算力基建升级、服务高端化、数实融合发展趋势，重点围绕算力服务、数据标注、人工智能、科技服务等细分方向持续深耕，

0: 加强省级数据标注基地建设，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发展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交易等专业服务，拓展数实融合应用场景。冯发贵强调，要做精商贸文旅，推动传统消费转变为品质消费，聚焦数字零售、服务消费、文化旅游等细分方向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做好冰水体育消费等文章，培育特色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品质，增强消费吸引力，发挥文化底蕴深厚优势，深度挖掘人文价值，推动文旅品牌创建提升，丰富高品质文旅供给，积极培育特色单品集散地等项目，把区位人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动能。冯发贵强调，要做大增值服务，构建专业服务新生态，聚焦产业金融、检验检测、商务服务等细分方向，建设商务服务集聚发展高地，注重发展供应链金融，引导金融机构针对不同需求开发专属产品，积极拓展跨境金融服务，统筹抓好律师、中介、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业培育壮大，隐喻并举充实优质机构资源，做强专业化检验检测。冯发贵强调，要提档升级服务外包，擦亮世界服务、内江交付品牌，聚焦数据信息服务、大模型应用、 AI 专业服务、离岸服务外包等细分方向，加快推动服务外包从传统业务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扩大内江服务外包产业的辨识度和影响力，争创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冯发贵强调，要坐享大千美食，擦亮大千美食体验地品牌，深入挖掘大千美食文化内涵，推动文创开发与餐饮消费有机融合，顺应现代餐饮潮流，积极改进创新，紧盯社会群体新需求，构建从文化创意到终端美食再到生产加工的全链条体系，推动内江黑猪、白乌鱼等特色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积极发展健康美食、预制菜等新业态，探索药食同源、保健膳食等新方向，提升大千美食产品附加值，以标准化支撑品牌化。冯发贵强调，要畅享山歌内江，擦亮大千故里山歌内江文旅品牌，推动大千美食与大千文化深度融合，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提升文化展陈品质，促进文化、旅游、音乐有机结合，创新多元沉浸式体验，积极培育音乐演艺等文旅新赛道，办好山歌大舞台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和音乐品牌，加强服务保障和氛围营造，发挥文化名人带动效应，放大城市品牌影响力和吸引力。冯发贵强调，要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分解细化任务，健全工作保障机制，坚持把服务业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落实到具体事项上，真正把工作成效体现到扩能提质的发展实际中。本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设分会场，部分县市区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7月14号，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召开，中共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做好政治交接，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履职尽责，凝心聚力，团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7月以来，我市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

0: 相继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圆满完成了换届任务。座谈会上，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会原主委柳慧，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原主委邓国军，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会原主委徐进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市委会原主委陈朗，民革市委会主委方飞，民盟市委会主委朱慧，民建市委会主委孙小杰，民进市委会主委岳章，市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张勇，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先后发言。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离任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对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顺利完成换届，新一届班子履新履职表示热烈祝贺。冯发贵指出，长期以来，中共内江市委坚定不移贯彻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始终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团结、真诚合作、和谐共事，积极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设平台、创造条件。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以实际行动与中共内江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有力推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证明，内江各民主党派是中共内江市委的亲密战友，是内江改革发展稳定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冯发贵指出，实现内江“十五五”时期各项发展目标和任务，离不开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希望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换届为新起点，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同心同德，同向发力，共同把内江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以换届为契机，平稳顺利做好政治交接，实现事业无缝衔接，接续推进。坚定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作为根本方向，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把弘扬优良传统作为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凝心聚力服务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共内江市委提出的发展路径以及重点课题，拿出更多更准更实的高质量调研报告，紧扣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民主党派良好形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将各民主党派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冯发贵指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广泛凝聚统一战线磅礴力量，奋力推动内江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市领导罗万东、刘洪玲参加座谈会。明天上午十点，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将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永军、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张艳秋将出席发布会。围绕内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面介绍内江“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
1: 七月十二号至十三号，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我市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相聚田城。活动以大千文化为纽带，通过

0: 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丰富环节，推动两岸青年深度互动、互学共进。
1: 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仪式现场播放内江城市形象宣传片，全景展现沱江秀美风光、大千书画文脉以及城乡基层发展崭新面貌。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特色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文艺节目同台交融，生动彰显两岸文脉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在随后举行的交流分享环节，两岸基层社区工作者结合一线工作实际，围绕社区精细化治理、邻里暖心服务等工作交流经验，共话心得。
2: 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到社区去示范教学，我们就直接接触，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方式或不一样的课程。
3: 他这次来到四川是第一次，对，还蛮期待的。其实我们台湾很喜欢来四川，太多旅游了，大家就是很仰慕四川的整个一个风景，还有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省的很多一个大大小小的城镇，还有很多古镇。像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张大千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那也看到很多大千大师的一些画展，对，还有我们的讲解员也讲解得非常的好。
1: 交流期间，参访团一行走进市中区上腾新村，实地观摩乡村基层治理实践，沉浸式体验汉安夏布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在感受乡土产业与传统匠心的过程中凝聚文化共识。参访团一行还探访了资中文庙、武庙、资中县博物馆，溯源巴蜀千年历史文脉，深切感受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4: 我就是每两三年都会回来走走看看，我觉得这边经济繁荣，然后文化建设也都很多元。那每次跟着妈妈回来走走的时候，都会觉得这边的就像家一样，让我有种温暖的感觉。
5: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体验，以前对内江的了解比较有限，但这几天经过实际走访之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深厚的历史文化。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传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6: 这次组织大家来这边呢，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学子，然后能来这边体验一下。那其实大家都感觉很亲切，没有说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距离感，就是来到这边就是说觉得很自然，大家都跟大家想象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子。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带领更多的新的人一起来去体验，去促进两边的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这样子。
1: 据了解，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探访自然山水、历史古镇与重点文博场馆，全方位感受四川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文旅资源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果。
7: 为深入推进基层阳光政务公开，优化基层便民服务，全面晾晒民生履职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7月14号，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开展“幸福晒场晒实际，惠民服务暖民心”主题实践活动，吸引了数百名群众踊跃参与。
1: 当天上午8点，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工作实际晾晒区前，涵盖惠农补贴、民生救助等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成效清单展架整齐摆放，集中展示。阳光政务宣讲区同样围满了前来咨询城乡低保、养老资格认证、社保医保、就业招聘等业务的群众。高桥街道选派业务骨干现场答疑，
8: 社保医保、就业招聘等问题都可以在现场问清楚。工作人员也给我讲了许多就业见习岗位申请的工作，这些都讲得很清楚，这样的活动应该多搞几次。
1: 此外，民生赋能服务区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磨刀、公益义检、血压检测等志愿服务，现场氛围热热闹闹，满是温情。幸福晒场，晒的是实际，暖的是民心。 据悉，活动当天共接待群众咨询15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
9: 我们把便民服务沉下去，把惠民政策讲透，把履职成效亮出来，就是要让群众看得到变化，感受到温度。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持续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暖民。

0: 寻找一家经营了20余年的老牌面馆，探访藏在老街深处的甜城老味道。
1: 本期早餐由我们来到市中区团结街打卡内江最隐蔽的牛肉面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门头不起眼，店铺藏在围挡后的窄巷之中，简易石墙，露天木桌搭配蓝色塑料板凳，没有精致装修，满满都是90年代爸爸面摊的怀旧氛围。店主邱先荣、刘正勇夫妻在这里经营了20余年，从早年的街边露天摊位到如今的巷内固定铺面，始终坚守经营初心。
2: 20年了嘛，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就在这把边了，后头修马路小了就一直在这行了。
0: 店内只做牛肉、杂酱两款臊子，不花哨不繁杂，夫妻二人分工协作，一人煮面一人备料。店铺只做半天生意，营业至中午1点便收摊，生意火爆时短短一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面条。
2: 生意最好的时候反正是100多斤面嘛，一般我们都只卖了牛肉跟炸酱两样，其他都没卖，这复杂很多了，不整整不好也不得洗，卖少点整好点。
0: 简单纯粹的味道留住了一代又一代食客，不少早年吃面的学生如今也已成家立业，有时还会专程带着孩子回到这里吃面，一碗面串联起跨越几代人的青春回忆。
3: 早上呢，在八中读书的那些学生娃儿带着娃儿来吃面来了。
0: 清晨到正午，小店座无虚席，老街居民、周边上班族围坐在木桌前，吃上一碗热乎牛肉面，是属于甜城独有的晨间浪漫。记者落座店内，近距离品尝招牌牛肉面。不锈钢碗盛满红油汤汁，大块软糯牛肉扎实入味，手工水面劲道爽滑，香菜鲜葱点缀其间，香气扑面而来。
1: 看这个复古的环境和这个碗配在一起，有没有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在路边摊吃牛肉面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一两的分量非常的足，然后还有这个牛肉很大一坨，一口菜一口面再裹上这个红油，再配上一口大坨的牛肉，真的绝了。
0: 面店多年的老顾客陈丽丽告诉记者，这家店的风味无可替代，只要途经团结街，她总要进店吃上一碗，浓郁鲜香的牛肉面能为一整天补足元气。
4: 这家店这位置味道不错，我经常来吃，我都吃好多年了，很有香，说不出那个味道，反正就是我喜欢，我要住在那过来我都要吃一下，吃了一碗牛肉面呢，感觉一天都不饿。
0: 没有网红营销，不靠精致装潢，凭借用心熬制的汤底、扎实足量的牛肉，坚守多年的匠心，这家藏在团结街巷子里的老店成为内江本土早餐文化的生动缩影，承载着市民难以割舍的味觉乡愁。
1: 环境简单，味道不简单，这家店吃出了我小时候内江牛肉面的那种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吃地道内江味，可以来这家藏得深的小店试一下。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靠边，
1: 最安全，
2: 最安全。
3: 最安全是什么？
1: 最安全。
2: 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4: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5: 所有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吴先生。
6: 安全，你等一会
7: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8: 安全带上噻。
9: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7: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戴好鞋是安全。到七点上班，到点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0: 好，我有。
21: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1: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岳光科作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十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15日在市中区举行。下面全文播送中共市中区委十五届十三次全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市中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7月15日在市中区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区委委员27人，区委候补委员6人，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区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也列席会议。全

0: 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2: 脸怎么红了？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

0: 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

0: 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7: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8: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9: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6: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
1: 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1: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2: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0: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1: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3: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5: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5: 村民都不如这种。
6: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6: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6: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6: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6: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

0: 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振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拜鬼，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我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

0: 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3: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3: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2: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3: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2: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3: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4: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2: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4: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

0: 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铜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铜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2: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2: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两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2: 好的，严奇峰。
1: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5: 咱们就得这个打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6: 没问题。
4: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

0: 滩，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1: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0: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2: 因为咱们看着前地方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3: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2: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去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3: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2: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的，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是命都没了吗？直到
0: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2: 当时那天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0: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4: 哦，没事，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3: 啊、哦，
4: 还有这个桃树，
3: 种点东西啊。
4: 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3: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车库。
3: 哎呦，整个都、
4: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0: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2: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惦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这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这要这个那挖的比较灵活的我都拎下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5: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0: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现在

0: 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2: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立，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3: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0: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

0: 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的解读。
6: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

0: 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2: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1: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奇佳的分析。
0: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的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都应该牢记于心的基本交通规则。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小哥陷入了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进而导致闯红灯的现象屡见不鲜。
1: 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一项新政策，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根据红灯的时长适当的延长配送时限，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
2: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记者刘洋。
4: 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城市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6: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4: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

0: 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现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生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掉。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3: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4: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给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留出缓冲空间。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动的是订单计时规则，本质上其实也是认可骑手等候红灯的每一秒都是值得尊重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在高效运转与劳动者安全之间寻得最温柔的平衡。未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号于服役当天赶往九州熊本县天草群岛附近海域，为在此处被击沉的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举行海上追悼仪式。
8: 随着本世纪以来日本为追求正常化国家而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越发明显，不仅旧海军舰民的复活率逐步升高，与犯下侵略罪行的旧日本海军相关联的活动也越来越明目张胆。继承不光彩前任名号最上级长良号是一艘什么样的舰艇？该型舰批量服役甚至出口海外，暴露了日本的哪些用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长良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的10号舰，和首艘最上号一样，与二战时就

0: 日本海军巡洋舰同名，最上级是日本海自新一代核心通用护卫舰，主打高集成、多功能、轻量化设计。该舰是日本海自换装升级、强化远洋多任务作战能力的核心主力。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打着护卫舰旗号的长良号，实质上是一型功能更加精细化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
1: 它并非是真正海军意义上传统护卫舰，实际上一般的海军的军舰划分种类里来看呢，这个最上级的更应该是属于那种通用型的驱逐舰。这条舰在日本的通用型驱逐舰里头呢，算是设计比较新、技术比较先进、是火力比较强悍的一型，它的航速比较快，它能达到30节。一般到了30节这个航速左右，通常都是驱逐舰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的护卫舰也就20节，它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水雷这4项功能。防空，它的马克思一这个可以装备标准2，担负一般的舰队防空任务还是可以胜任的。在反舰上呢，它装备的比如 SM2 反舰导弹呢，射程也比较远。甚至呢，进行了一些末端的滚筒式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鱼叉，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它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它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0: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潜艇和水雷打击成为日本刻在骨子里的海上生存恐惧。李亚强介绍，日本海上自卫队自成立起就格外关注反潜、反水雷的能力建设，这一建设思路或者说恐惧一直延续到长良号。
1: 不管是马克思一可以发射达斯洛火箭反潜鱼雷，还是三连装34反潜鱼雷，从总的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立体的反潜作战能力，所谓的水雷对抗能力，这是一般的驱逐舰也好、护卫舰也好，往往不太具备的。而最上级它有这样的一种作战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称之为通用型驱逐舰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它也囿于战败的教训、对水雷封锁的记忆，以及对潜艇作战的忌惮，促使日本在反水雷、反潜这些方面都格外的加强。
0: 对比我国主力通用护卫舰，双方设计定位和战力侧重差异显著。我国通用护卫舰立足体系协同、积极防御，是航母、驱护舰编队的核心辅助战力，适配远海护卫、近海防御的作战需求。而日本最上级主打单舰全能、多任务适配，重点强化反潜、反水雷。李亚强研判，作为日本上一代通用驱逐舰的全面平替，名义上的护卫舰最上级和我国的通用护卫舰相比，能力各有短长。可是，一旦和主力驱逐舰放在一起比较，面面俱到，就会被打成样样稀松的原型。特别是防空弱项，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1: 最上级跟我们的054B 呢，在能力上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它显而易见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它跟我们的驱逐舰相比的就显得比较弱。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驱逐舰是052D 和055大驱。那么我们的这些都具备了所谓相控阵的能力。在编队防空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相控阵在多目标处理能力上，这肯定是它的弱项。所谓通用嘛，就是各项它都能干，往往意味着各项都不是特别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表明了日本呢在整个海上自卫队的发展上相对比较短视。
0: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武器出口约束。日方还同时积极向印尼、新西兰等亚太国家推销。李亚强认为，作为一款功能全面的新型护卫舰，最上级外销将直接加剧亚太海域军备竞赛，让日本深度介入多国海上防务，持续渗透区域军事话语权，打破西太平洋原有力量平衡。
1: 因为印尼、澳大利亚他们彼此呢都是潜在的对手，毕竟两个是近邻，这两个都称得上地区大国，他们在海上都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当日本把军舰出口到这两个国家之后，必然在这两个国家之间

0: 造成了这种军备竞赛也好，军力对抗也好，形成了互相的攻击能力增强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从日本本身来讲，他把他的军火向外销售也是他一直企图的，这是所谓正常国家才具有的条件。而日本作为战败国，过去是自我约束，不能够对外出售军火，而现在他要在这上面取得突破。日本的传统的这个军火生产的能力虽然技术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它不能成规模的销售装备，它的武器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通过加大出口可以赚回一些利润，有利于它的军工发展。通过它的武器出口，它可以增加跟所谓的盟国也好啊，潜在盟国也好啊，可以拉拢的对象也好，增加这样所谓的军事合作。这就是日本出口军舰的最主要的目的。
1: 长良号护卫舰服役当天就急冲冲赶到旧日本海军长良号沉没海域单独祭奠，打破以往集体慰灵的惯例。旧日本海军长良号轻巡洋舰全程参与了对华侵略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长良号参加淞沪会战，长期盘踞长江水域，为日本陆军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护航侵略军运输船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海自新型护卫舰长良服役当天就赶到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长良沉没海域招魂，绝非单纯悼念。李亚强认为，这是刻意承袭旧日军侵略历史、复刻军国主义精神的危险政治试探。
0: 在所有的战败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日本是跟过去的历史没有做切割的。意大利实际上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切割。德国是在战后跟纳粹德国进行彻底的清算，而日本是一个继承了二战前的这么一个国体，甚至在军事上追求他以前所谓的传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现在直接服役当天就祭奠他的所谓的先辈，包括他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吹奏的军乐曲，就是过去二战时候军国主义的舰队的，这一切表明了日本从内心上他始终坚持的就是他所谓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是他侵略的传统，就是他军国主义传统。他只是会越来越多的把他原来那些旧东西都捡起来，充分表明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从骨子里头就是一个想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样一个势力在主导着。
1: 新长良号为劣迹斑斑的同名旧舰招魂，暴露了日本罔顾侵略历史、暗中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旧长良号曾充当侵华急先锋，欠下无数血债，祭奠一艘战犯军舰本身就是不光彩的行为。不知道新长良号的舰员直面先辈覆灭结局时，有多少人会生出好战必亡的觉悟。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禁区前又空了，大门，
4: 雷斯特
3: 地主上险些绝杀，再传进来，
4: 靠点
3: 球球。
4: 这下顶得漂亮。
5: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凭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头球绝杀，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6: 英阿大战上演了补时逆转绝杀，比赛的激烈和精彩可见一斑。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还是在位于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体育场。一个多小时之前呢，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比赛的最后6分24秒，他们连入两球，将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以狂暴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比赛，两个球队呢

0: 实已经有2000多年未曾交手过了，但是人们记得连过五人，记得上帝之手，当然也不会忘了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的那张红牌。这么多故事加在一起，两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特别强的那种身体的对抗性。全场比赛第一个冲突点呢，出现在英格兰队的中场安德森被恩佐菲尔南德斯从背后撞击。当时呢，贝林厄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这种侵略性在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已经出现了12次犯规，仅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这个比赛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斯特鲁姆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比照。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分钟的时候，戈登呢是在英格兰的后点接到罗杰斯从右侧的传中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此后呢，英格兰队靠斯通斯的一次精彩的铲断和皮克福德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领先优势。但这样的抵抗未能持久。数据显示啊，阿根廷队在本届赛事当中75分钟之后的进球已经来到了11粒，也许比赛过了75分钟才是他们的时间。而图赫尔的英格兰队呢，越踢越保守。第85分钟，梅西呢是吸引了防守球员，将球传给了无人盯防的恩佐·费尔南德斯，那么后者呢是远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呢又用右脚送出了一记精妙的传中，精准的找到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顶。老塔罗呢打入制胜一球。可能有人也会问说，英格兰队到底做错了什么？85分钟的时候还是1-0领先，看起来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是更占优的一方。我觉得我能说的做错了什么，那就是保守，太保守了。三场补水时间之后，英格兰队收缩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5-4邀阵型，邀请阿根廷你攻进来。而阿根廷确实也是发起了不懈的冲锋，这使得比赛的走向完全倒向了阿根廷队。班纳斯雄鹰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在新泽西的大都会体育场迎战西班牙队，这将会是最终的决赛，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故事的终章，让我们共同期待。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我们再给各位预告一下，北京时间19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凌晨5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3-4名的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北京时间20号，也就是下周1凌晨3点，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到24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今天2026网络安全创新发展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以破界前行 AI 赋能百业安全升级为主题，立足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需求，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高端交流平台，共话 AI 时代网络安全新机遇，共探行业发展新路径。今天起到18号，第19届智慧城市大会将在天津举办。本届大会将探讨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政策解读、科技创新、实践路径等核心内容，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展望创新发展方向。天气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另外，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将进行次轮的角逐，池宇奇、陈宇飞、梁磊坑、王昶、贾一凡、张舒娴、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

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青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高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居民返家后如何彻底进行清洁消毒？
1: 中国经济半年报，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金融市场成绩单发布，如何赋能实体经济？
0: 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一数字该怎样解读？新能源车耐用性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